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各奖项昨天揭晓。自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行之后，本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包括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9位外国科学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第4批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充分展示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实践。这批案例共5件，覆盖劳动争议、买卖合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信用卡纠纷4类民事案件及1类行政赔偿案件。昨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其中第1个层级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网络大脑和中枢，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2个层级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网络主干和桥梁，聚焦专业照护、资源链接、家庭支持、探访关爱等多种功能，一个中心可辐射多个乡镇街道。第3个层级是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网络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文娱助餐、上门服务等功能，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2: 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适能适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培训、喘息服务等，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对特殊困难老年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目标是2029年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艇游轮、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这份事关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文件，通过11个具体专栏，为打造高品质旅游划重点，体验一词更是高频出现20次，彰显旅游为民的根本宗旨。“十五五”旅游强国蓝图已经绘就，我们来听记者观察。
3: 这份规划可以说关系着咱们每一个人，因为无论是奔赴远方畅享旅途，还是迈出家门说走就走的郊游，旅游这件事儿如今可以说关联着千家万户，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那这份规划到底说了什么呢？信息量当然很大，但是通读之后，我发现这份规划字里行间都在向大家传递一个核心信号，那就是高品质旅游。其中体验这个词儿更是出现了大约20次，我想这既是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更是旅游强国、旅游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为了把高品质落到实处，规划通过8大方面11个具体的专栏画出了工作重点。那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与咱们老百姓出游最直接相关的点。第一个是直击痛点，解决出游烦心事儿。这份规划着眼于细处，把热门旅游目的地及景区停车难、旅游高峰期如厕难等老百姓吐槽最多的问题都列为要着力解决的硬任务。那不仅如此，规划特别提出支持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动态调整开放时间，优化预约方式，同时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最大化保证大家都能享有高品质的旅游体验。第二是打造亮点，满足各年龄段的情绪价值。规划聚焦了一老一小和年轻人，鼓励推出与老年人健康养生、情感陪伴相匹配的康养怀旧主题产品，鼓励推出满足亲子家庭求知求乐需求的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产品，甚至还特别写到要顺应年轻人的新奇体验需求，推出城市漫步、旅拍、音乐节、数字体验等产品，照顾了每一个可能在旅途中的你。第三是稳固支点，纵观全篇，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规划指出，要统筹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这5对关系。那其实这所有的布局和统筹，我想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旅游为民。什么是旅游为民呢？简单说，就是让好的旅游体验能够普惠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让咱老百姓出游能够更加安心、开心、舒心，就是让大家在旅途中能够尽享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心灵之美。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探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7人轻伤、5人未受伤。7号6时56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中央气象台消息，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6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已排查出2人受轻伤，1人送往沙河镇中心卫生院接受治疗， 另有一人送往高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昨天12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福建沿海出现较大风浪。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75艘施工船只撤离至安全水域。昨天，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因受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除长恒对江渡外，从7月9号上午起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志飞与常聘副教授韦东奕的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安徽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5分。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今日观点。央视网评：斩断低俗赌约，莫把股市当赌场。近日，中公教育、共进股份等股票因古巴平台内的低俗赌约引发股民的网络狂欢，前者4天内2个涨停，后者亦有1个涨停，接连上演了荒诞的股价异动戏码。这场靠低俗赌约撬动的股价异动，在监管的果断介入下被及时按下暂停键。此类低俗赌约具有极强的夸大性与误导性，1年20倍等纯属夸张。低俗的钩子在传播过程当中更是被强行关联有色、 AI 硬件等热点概念，严重干扰投资者的决策。这种流量炒作比股市小作文更为隐蔽，甚至无需捏造具体的利好谎言，只要足够低俗猎奇，猎奇的心理和算法的推荐机制就会替其将误导性来放大。由此引发的股价波动缺乏基本面支撑，纯粹是经由网络扩散，依靠擦边煽动情绪，诱发散户的羊群效应。这种乱象与监管层严打炒小炒差以及打击利用网络流量操控股价的政策取向背道而驰。投资者也需要清醒，在拿古巴赌约当买入逻辑之前，应当审视自身交易行为是否理性，是否会触碰红线。价格发现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容不下半点低俗流量的绑架，摒弃博傻心理，回归理性投资才是长久之道。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根据伊朗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做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打击了85个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作为对美军违反停火的回应。此外，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7号告诉新华社记者，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穆罕默德·瓦海迪。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当地时间7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76次余震。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

0: 的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在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城市港口卡拉奇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人员，目前多个部门正在协同配合开展海上搜救工作。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1787亿美元。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以及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近日，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化服务系统在江西政务服务网赣服通平台上线试运行，平台整合高价值专利培育、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使用、纠纷仲裁4类事项，再造业务流程，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眼下暑运开启，东航江西分公司计划执行航班2676班，日均航班量约43班，新增南昌至银川、南昌至沈阳2条热门直达航线。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徐州、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眼下呢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之后呢将会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最近呢有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当一名技术电工被调去饲养员的岗位，岗位争议该如何认定？是企业合同用工调整，还是变相的贬损的岗位的调整呢？那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就来透过这起热议的案例来看看它折射出的法律问题。在2023年的12月，来自湖南的龙某呢通过面试应聘到了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的工作，主要呢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2025年4月，公司领导就找他谈话，说啊要把这个电工的岗位啊撤销，让这个龙某呢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公司呢以电工岗位撤销为由，单方面呢把这个龙某呢就调到养猪场呢去担任饲养员，并且要求接受3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龙某认为此次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呢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于是呢断然拒绝。龙某说啊，他们那边的态度呢就很强硬啊，我非得要过去养猪，如果说不过去就是不服从公司的安排啊，要么呢就让这个我呢去离职。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之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之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龙某最终诉至法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调岗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仲裁委经过审查认为，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可根据经营实际调整员工岗位。本案中公司因撤销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调岗，而且呢调岗之后未降低其薪资待遇，同时呢为其提供了3个月的岗位培训期。综合以上情形，仲裁委认定公司此前调岗合理正当，无需呢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龙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及生产经营啊这样的一种需要呢去调整员工岗位，龙某理应依约服从合理调岗。公司曾2次向龙某下发催岗通知函，要求其前往新岗位报到，逾期将会按旷工处理，但是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因此驳回了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一审之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怎样去找到平衡点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工作岗位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劳动者呢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呢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呢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电工与饲养员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职业内容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此调岗已经构成了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变更，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撤掉电工岗位，之后啊，却又把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工种，但是呢，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饲养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亦无法说明将专业技术人员调到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该行为以实质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根本违约，因此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啊向这个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本案虽围绕单个劳动者展开，却为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行为敲响了警钟。一是合同核心条款非橡皮泥，单方变更需过合理性审查官。劳动合同中诸如可根据需要调岗的格式条款，并非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职业类型、技能要求的根本性变更，必须符合经营的必要性、目的的正当性、程序协商性等实质要件。当技术蓝领被安排从事体力劳作，司法必须审视其是否超出了合理范畴。二是用工自主权有其权利跑道，不得冲出合理边界。企业经营确实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劳动者权益。判断调岗是否合理，需要综合考量岗位关联度，是否具备侮辱性，待遇是否受损，是否提供必要过渡等多重的因素。那么本案当中，从这个维修电路呢到饲养生猪的跨越，显然已经偏离了正常用工管理轨道。第三呢，是违法调岗构成违约，劳动者握有解约钥匙。当用人单位不提供约定劳动条件时，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享有单方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补偿。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防止优势地位一方随意变更合同的根基。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在企业管理效率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用人单位呢，应该摒弃 我令你从的陈旧思维，在行使用工自主权的时候呢，注入更多协商与善意。那么劳动者呢，则应该提升权利意识，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司法实践通过个案裁判不断明晰规则，正是为了引导全社会形成权力有边界、管理需合规的法治化用工环境。好，稍后我们进入到断案惊奇。

0: 室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4: 欢迎来到《断案惊奇》。每次剐蹭、纸伤车衣。33起事故都是对方全责。来关注到具体案例。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开着车下高架变更车道的时候，与李某驾驶的奔驰轿车发生轻微剐蹭。交警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事故仅造成奔驰车定制车衣出现轻微划痕，未损伤原车漆面。但车主李某提出车辆定制高端车衣价值40000余元，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整车车衣损失。在后续线下理赔办理的过程当中，李某全程用帽子、口罩、墨镜遮挡面部，拒绝配合理赔核验必备的手持材料拍照环节。李某的反常行为让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呢核查了李某过往的理赔信息。核查结果令人诧异，5年时间，李某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3次，出险记录显示李某在每一起事故中均为无责方，而且呢理赔的理由高度雷同，均是以定制车衣破损无法局部维修为由啊，这个申请整车的更换赔付。工作人员进一步调取了多起事故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每当有车辆正常变道的时候，李某非但没有减速避让，反而主动贴近制造剐蹭。结合已有线索，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该系列事故疑似人为制造，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调取了李某33起出险案件的理赔材料，逐条梳理出险记录及资金流向，锁定了关键破绽。办案民警核查发现，李某用于理赔的高额车衣发票为企业开具，但对对应的消费资金均转入了多个私人账户，与正常对公交流的流程严重不符。顺着收款账户追查，民警发现收款人均是李某的亲友，每一笔转账资金都会在短期内原路退回，所谓的高价贴膜消费流水实为伪造。2025年11月，办案民警对李某实施抓捕，并对其住所开展搜查。民警在李某屋内查获了多枚私刻公章，连这个连号空白收据啊、虚开的这个购车票据啊等等这些。同时呢，也是查实李某涉案的奔驰二手车实际上购入价仅为12.98万元，但是其刻意虚开发票到18.8万元，用于后续理赔造假。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李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据李某供述，这个车衣实际的贴膜成本仅为5000元，高额车衣的发票通过网络黄牛非法购买得来。为了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长期串通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据李某交代，他的骗保想法呢是源于2019年的一次理赔，当时车辆的局部车衣受损，却意外获得全车车衣的理赔款，尝到。

甜头之后，他就萌生了蓄意骗保的念头。为此呢，他更换奔驰车，选用定价模糊的定制涂鸦车衣，常年辗转各地伺机作案。此后五年时间里，李某故意制造了33起轻微剐蹭事故，凭借全套虚假材料申请理赔款，累计骗取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那日前呢，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2: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3: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5: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5: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5: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4: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4: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5: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4: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5: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5: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4: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度。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3，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近日，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化服务网络系统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干服通平台上线试运行。平台整合高价值专利培育、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使用、纠纷仲裁四类事项，再造业务流程，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江西省第6届百县青少年快乐体操运动会近日在婺源县开赛。本次赛事为期7天，来自全省各县市区的40多支代表队、11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集体规定操、集体弹网操、自编自由操等竞赛项目。暑运开启，东航江西分公司计划执行航班2676班，日均航班量约43班，新增南昌至银川、南昌至沈阳两条热门直达航线。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徐州、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鹰潭市近日启动星光夜市只等你来就业创业服务系列活动，把招聘会、政策宣讲、创业帮扶搬进夜市，方便市民错峰求职，家门口找好工作。南昌市红谷滩区创新构建意见帮办信息化服务模式，服务事项达到1457项，通过机器人预审加人工复核等举措，事项受理时长压缩50%以上。昨天，会昌县2026年职工亲子运动家庭日活动启动，380个职工家庭参加。活动设置了14个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的亲子项目，构建职工家庭互动新场景。
1: 闺女，开饭了。
2: 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鞍栖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在这儿，他用杜宇指代杜鹃。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琴瑟》里也写道：“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它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出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啊、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翼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翼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呐、啊，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来关注广西横州洪水当中出现眼镜蛇，专家教您如何正确应对。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多处水库发生险情。7月6号，横州市云表水库六兰水库坝体突发漫堤缺口，下游多个村屯被洪水围困，灾情牵动人心。此次洪涝当中，洪水当中涌现眼镜蛇的话题冲上热搜。为何洪水当中会出现眼镜蛇？村民是否会因此受伤？遇到蛇应该如何应对？新华社记者走访横州市多地采访，梳理的事件的全貌与避险指南。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横州市云表镇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水绿蛇被冲入洪水当中。此外，当地村民表示，洪水期间也常看到有蛇类出没。据横州市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救援期间多次接到群众遭到蛇咬伤求助，疑似为眼镜蛇咬伤。据了解，上述养蛇场养殖的蛇类当中，大王蛇、水绿蛇均为无毒蛇，但是眼镜蛇毒性极强。在云表镇救援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救治人员7号就接到了一例求助电话，初步判断为眼镜蛇咬伤。抗毒血清是目前已知最有效的应对毒蛇咬伤之后的治疗手段。横州市相关部门介绍，目前当地的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可以有效应对目前的治疗需求。如果遇到毒蛇咬伤，务必牢记冷静、制动、检处、诉讼四大核心原则。首先，一旦被毒蛇咬伤，要保持冷静，严禁奔跑，因为惊慌跑动会加速血液的循环，让毒素快速扩散。其次，需要安全食蛇，不要试图捕捉或者打死毒蛇，以避免被二次咬伤。有条件时可以拍照或者记住蛇的特征，以便后续用药。再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迅速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是遇到神经毒素类的毒蛇，可以在伤肢近心段处进行加压电包扎，避免因过紧，以免阻断动脉的供血。最后，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后，应该立即进行呼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伤者应保持伤肢低于心脏水平，等待专业的急救人员转运至具备毒伤毒蛇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专家提示，早识别、早处置、早送医、早用药是降低毒蛇咬伤致死致残率的关键。蛇多数喜欢生活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一般不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同时，蛇也怕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在家门口可以撒驱蛇粉来驱蛇。在野外，应该尽量选择绕行蛇出没的场所，或者用棍子敲打草丛，驱离附近的蛇。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四到九月为我省汛期，汛期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

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没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

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残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食，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塞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乌腊纳吾尔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花26000至近视，三年从100度涨到400度。据央视新闻消息，北京贾女士的孩子左眼近视100多度，听信视力服务机构宣称能够摘镜不反弹，一辈子不再近视，三年多花了2.6万，治疗近300次，结果左眼长到400度，右眼也从正常变为100多度。而机构还一再劝阻家长

别去医院散瞳，去了就是中断治疗。等贾女士反应过来，孩子最佳的控制时机已被耽误，法院最终认定机构构成欺诈，判退一赔三。再来关注黄冈师范学院因龙卷风损失超1亿元。7月6号晚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遭遇龙卷风，多名该校学生发布视频显示，多个学生宿舍的窗户爆裂，有教室的天花板被卷走，还有电线冒出电火花。7月7号晚，黄冈师范学院也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介绍了受灾情况。本次龙卷风灾害造成校内倒伏树木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损毁，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资产核查、损失定损工作同步开展。截至7月7号12时，52名师生前往医院就诊，有21人留院治疗。所有受伤人员均无生命危险。再来关注院士节俭给扣子排班休息。88岁的奔德院士是把中国雷达做到世界级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却十分朴素，一件衬衫至少穿了25年。为了让扣眼少磨损，他系扣子有一套自己的算法。今天系135，明天系246，只为把衣服的寿命再延长一倍，把极致奉献给国家，把极致的节俭留给自己。昨天，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这里向他致敬。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听众朋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春夏养阳，所以人们在工作劳动的时候啊，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的阳气。这个时候，百日长天，烈日烤得树叶都垂了头，只有阵。

0: 任蝉鸣，越添聒噪。时而一阵电闪雷鸣，大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砸在地上，先是砸起一片尘土，接着形成一幕水帘，再接着云散雨收，暑气减少不了几分，反倒是又添了湿气。所以民间谚语说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这个季节，人们就昏昏欲睡起来了。这时候啊，如果能抛开手头的活计，找个开阔的水面坐下来，披巾散发，享受几缕清风，再约几个知己，随意吃点酒肉，真是快意人生啊。小暑节气，民间还有冬不作食，夏不作木的说法。暑过后，气温高，湿度大，长久暴露在露天的木料，像椅子凳子等等，经过露打雨淋，含水分比较多，表面看上去是干的，可是经太阳一晒呀，温度升高，就会向外散发潮气，在上面坐久了就会诱发一些疾病。所以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时间坐在露天放置的椅子上。根据冬病夏补的说法，小暑时节最宜吃黄鳝。黄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并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少皆宜。民间还有小暑吃藕的习惯，藕里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及丰富的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及膳食纤维，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适合夏天食用。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第四批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充分展示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实践。此次案例共五件，覆盖劳动争议、买卖合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信用卡纠纷四类民事案件以及一类行政赔偿案件。每年的七月和八月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0000元。中央气象台消息，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的12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福建沿海出现较大风浪。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75艘施工船只撤离至安全水域。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打击了85个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作为对

军违反停火的回应。此外，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七号告诉新华社记者，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发起多轮袭击，造成七人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穆罕默德·瓦哈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七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门，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

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的有两路热线电话直通，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两部热线。还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时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哈，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

省委书记、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尹洪昨天到省国家安全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好成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昨天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3项， LED 照明、生猪种业2项中国新成果拿下一等奖，我省科技获奖层级数量迎来历史性突破。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赣江赣县五云万安枢纽库尾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一提升赣江航运能力的重点工程迈出关键一步。项目建成后，该段航道将提升至内河3级标准，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为赣州乃至全省水运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江西、湖北、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在江西婺源举办长江中游3省区域标准化合作工作会议及典型案例研讨会。会上，联合发布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25个，江西省民政厅推报的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困境儿童监护风险干预标准化体系构建与实施入选典型案例。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上饶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吴树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树俭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上饶市第5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2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至徐州至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3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受台风艾沙克和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近期广西、湖北、湖南、甘肃、浙江等多地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引发洪涝、城市内涝、水库漫坝、山体环坡等自然灾害，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风雹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日前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全面启动受灾学生家庭情况摸排与专项临时困难补助工作。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巴威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的风力逐渐增大到8到11级。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过 2.3 万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 18.8%。 眼下多地开启高考志愿填报，不少考生和家长被所谓的经验丰富、精准卡分的这样的宣传所吸引，将升学选择交给高考志愿填报师。记者调查发现，动辄收费成千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存在虚假和夸大宣传等情况，相关投诉纠纷频频出现。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应用好官方权威的数据和资源，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兴趣志向等因素自主合理的填报，切莫将考生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简单的交付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人。再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发表声明及视频称，美军完成针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动用精准制导弹药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60多艘小型舰艇。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

0: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阵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沪鸟的全国成绩单里为何含干量特高。
1: 国家林草局刚出炉的鸟类保护成绩单可以说是把咱们江西老表看乐了。青头前鸭破2500，蓝冠噪鹛冲上660。数字是冷的，但鸟是活的，他们可不会给谁面子，环境不行啊，拍拍翅膀就走了。这回江西老表的腰杆更直了，因为这高分答卷里啊，含干量足得很。先说说青头前鸭，这鸟10年前可是差点跟人类说拜拜，全球1000只不到，比大熊猫都悬。结果呢，如今2500多只里，江西九江八里湖就硬生生接待了700来只，全球每3只啊就有一只在这儿过冬。更绝的是它留在江西不走了，候鸟变留鸟，硬是把旅馆住成了家。您会问为啥呀？因为江西人搞了会随水位升降的人工辅导，这招可以说是给鸟装了一套智能家居。再说说蓝冠噪鹛，这鸟的脾气可是刁得很，全世界只认江西婺源和德兴周边那巴掌大的地儿。10年前曾以为它要绝种了，现在600多只活蹦乱跳。江西人为了留住这位小祖宗，又是给村民发生态补偿，又是建国家级研究中心。保护不是把鸟关起来，而是让鸟觉得人靠谱，这比啥大道理都管用啊。至于朱鹮，那可是东方宝石，江西本来就是他们的老家。前两年从陕西请来20只，砸下600万建基地，去年同一窝就孵出了4只，今年更是人工野化双丰收，这叫让游子回家，还让他们安心生娃。还有黑脸琵鹭和黑嘴鸥，一个是20年没露面的稀客，一个是挑食挑到家的主，如今啊都往鄱阳湖扎堆。鸟不说话，但鸟认得路。江西没给他们发邀请函，是那一湖清水，那一片湿地替江西做了最好的广告。说到底，鸟是生态的测谎仪，江西人懂这个道理，出台了全国首部地方候鸟保护法规，把护鸟写进灵长考核，谁敢动鸟啊，跟谁过不去。绿水青山账算明白了，政绩观就立正了，鸟来了人富了，观鸟的开民宿的都跟着沾光。生态不是枷锁，是金饭碗。江西这波操作告诉所有人，把家门口的山水伺候好了，连鸟都会给你当共鸣人，这不比啥招生广告都更加硬核吗？青头前鸭扑腾的水花就是给江西生态贴上的小红花，这份荣誉千金不换。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99万买来的贴心人，聊2小时就得去充电。
1: 7月6号，优必选回应了，续航2到4小时是行业的普遍情况。仿生机器人的定位是情感陪伴，不是男友、女友或者伴侣。话是这么说，可是您看看这款 U1 Pro 的参数，88组仿生自由度，37度恒温的仿生皮肤，能够识别50多种情绪，能够完成拥抱、倚靠等亲密姿态，一边啊把人做到毛孔级逼真，一边跟您说别当真，这真的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咱们今天也不聊续航，聊聊更扎心的事儿。第一，情感剥削这件事儿还真没人说破。什么叫做情感剥削呢？其实就是把人的孤独当成一门生意，明码标价的往外卖。优必选盯上的是发布会上提到的4亿到5亿的潜在需求。这些人本来就缺陪伴、缺温度，现在好了，一个会拥抱你、会听你倾诉、会越用越懂你的仿生人出现了。你以为他在陪你，其实他存在采集和存储你情绪数据的可能性。有专家担忧啊，长期依赖这种无矛盾的机器陪伴，可能弱化一个人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你的孤独成了他的养料，你的依赖成了他的商业模式。当然，商业本身不等于剥削，关键在于当企业利用用户已经无法自拔的情感依赖来持续获利时，这条线就踩过了。更戳心的是，7月15号即将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明确，不得诱导情感依赖，不得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可问题是，当一个能识别50多种情绪的机器人天天陪着你、懂你还不跟你吵架，现实中的真人谁还相处得下去啊？这不是在解决孤独，这是在制造一种更高级离不开的孤独。 第二，情感不平等比财富不平等更加残忍。11.98万到99万，中间呢还有16.98万的 Pro 版，但无论哪个版本，这都是情感陪伴的入场券。99万是什么概念？一套三四线城市的房子，有钱人可以定制一个懂你的仿生伴侣，孤独的时候有人抱，有人听；没钱的呢，继续一个人扛着。有人说这是精准阶层筛选的数字劳役，话糙理不糙。当陪伴本身成了奢侈品，富人可以定制懂你的伴侣，普通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这种分化比收入差距更让人心寒。社会的裂痕就不只是贫富差距了，是有人被算法宠着，有人被现实晾着。那怎么办呢？首先得把情感数据当回事儿，情绪偏好、对话记录、互动习惯，这些比购物记录私密10000倍，泄露了就是灾难，得立规矩，谁有权看、怎么存、怎么删，必须说清楚。其次，得给情感陪伴画条真红线。新规说不能诱导依赖，但什么是诱导？一个天天抱你哄你的机器人本身就是在诱导，这条线不画清楚，企业永远能在灰色地带跳舞。行业协会7月4号已经发了倡议，关键就看怎么落地。最后，技术可以解决孤独，但不能把孤独变成生意。优必选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这是好事儿，但伦理不是贴个标签就完了，得真把防止情感剥削写进产品设计标准里，而不是写在公关稿里。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不孤独，是因为在孤独中还愿意走向另一个人。机器人再懂你，它也只是你的一面镜子。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完美回应，而是不完美也愿意在一起。别让算法把最后这点人情味也给定价了。
0: 啊，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热评，四座水库同时告急，下一次我们还能这么幸运吗？
1: 六兰水库决堤冲上热搜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刷手机，可屏幕那头的衡州人正眼睁睁看着洪水漫过坝顶。六兰水库坝体垮了50米，云表水库洪水漫顶后半小时就撕开了口子。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六兰、云表、三岔、茶园四个水库接连出险，宾阳的六望水库也跟着漫坝。这不是某一个点出了岔子，而是一整条防线在塌。我们的应急体系到底是用来对付万一的，还是用来对付10000的？云表水库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洪水漫过坝顶，半小时缺口就出来了。六兰水库凌晨2:30水位已经超了设计洪水位将近1米，早上6点全开泄洪闸，可还是没能逃过漫顶。泄洪闸全开都保不住，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雨太大，还是出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雨会这么大？四座水库同时出险，应急力量怎么摊？中国安能从5地调了350人、130台套装备赶赴衡州，广西消防也紧急调派了南宁、玉林、来宾等5地市620名消防救援人员增援。可即便如此，力量还是捉襟见肘，多点同时爆发，再大的救援力量也会被稀释。再说句扎心的，六兰水库1958年开建，1960年竣工，已经扛了整整66年。2023年刚砸了3.8亿搞灌区改造，可这个钱主要投向是渠道、电灌站和引水坝加固，坝体还是那个土坝，没有从根本上加高加固。均质土坝有个致命弱点，水一漫顶，高速水流直接冲刷下游坡面，土料一层层被剥开，溃口扩大可能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渠道修得再光鲜，大坝扛不住，一切归零。衡州这场水冲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当极端天气成了常客，我们的水库还能靠历史最高水位撑多久？亚碑村一位村民说，当地9旬老人都未见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洪水，第一次已经来了，就不会是最后一次。警钟已经敲响了，别等到下一次四座水库同时告急才想起问一句，我们的应急能力到底跟不跟得上老天爷翻脸的速度？水库能重修，人命不能重来。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啊，消暑列车预定涨70%，邮轮安排了近50艘，夏日经济高温是引子，体验是正事儿。
2: 小暑之后天气开启了烧烤模式，夏日经济跟着也火起来，这是老百姓在用脚投票给憋了太久的消费欲找个凉快的出口，但靠体验而不是避暑。 过去是空调 WiFi 加西瓜往沙发一趴，现在呢，年轻人钻进地下200米的矿坑去漂流，那叫一个透心凉心。

0: 青春洋，跑到深山老林里做冥想，美其名曰精神避暑。为什么？因为单纯的凉快已经不值钱了，值钱的是能把凉快玩出什么花来。你看那些火出圈的新玩意儿，杭州等地开设赛事第二现场，将赛场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还有专列型、游轮型成为今夏旅游的潮流。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7成以上，天津开启暑期游轮季，预计近50艘次的游轮将从天津启航出海。这哪是消费啊，这是给平淡的日子找刺激。反映在观念上，这届消费者已经从拥有转向经历，从功能转向意义。所以发挥夏日经济的优势，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消费券，而是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一听夜经济就只想着延长地铁搞搞卫生，这当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别管得太死。只要安全不出事，让商家把桌子摆到马路边，让年轻人能在江边合法的聚一聚，让那些奇奇怪怪的创意有地方试错。规矩太多，烟火气就没了，审批太慢，黄花菜都凉了。其次，别一窝蜂的去抄作业。夏日经济最怕的就是千城一面，你得把自家那点压箱底的东西掏出来。这年头谁还没点文化底蕴？关键是你得把它变成年轻人愿意掏钱的样子。最后，眼光放长远点，别把这波热潮当成季节性感冒，治好了就拉倒。政府得趁热打铁，把这3-4个月的流量变成长期的品牌资产。只有把一阵风养成常来风，夏日经济才不是靠天吃饭。说到底，高温只是引子，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养才是正事儿。老百姓兜里不是没钱，是缺一个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的理由。政府要做的就是给这些理由松松土，浇浇水。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 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栏目做留言。平常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的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接下来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丰城市剑南街道办的一位黄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啊，把黄先生看看能接进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回复啊，他是剑南街道办啊，这个南沙社区沙岗组33号自建房的一位村民，他反映的说他是这个自建房，当时这个房屋啊是属于地类危房改造的范围，已经列入这个范围了。在2024年11月5号的时候就被街道办的拆除了，发文通知，他这个是符合危房改造政策的要求的。那么他们呢就于第二年，也就是2025年12月中旬，递交了全部的资料到街办申报危房重建。但是到现在呢已经半年多了，这一直没有批复，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就开始去追查这个原因，发现哎，那么街道办没有上报啊，是这么个问题。那么让我们节目组去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上报啊。好，我们访黄先生上线，我们接进来。你好黄先生。
3: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您把您的给当时的情况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先说一下。
3: 没有，是当时我们就春节前嘛，就去年嘛，就我们已经上报了所有的那个材料，但是呢，这半年多了，一直都

0: 批复，所以就想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那边的一直都给不出一个答复，他们说就得等，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好像是在2027年以前这个要确权嘛，在基地，我们又怕错过这个，所以等了大半年，我们在咨询栏目组这块。
1: 嗯，那么你经过去向当地，比方说是自然资源局是吧，还有相关的部门去问过，到底环节是出在哪个环节，你问过了一下吗？
0: 他们说的是得等，就是基本上都同样的说法，就是得等，你得等他们开会，但什么时候开会他们也不知道。我说但现在已经半年都过去了，
1: 那指的是接办哈，接办没有报上去，没有开会是吧？
0: 这个现在就是属于
1: 嗯，
0: 不知道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就是接办
0: 能有结果。
1: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停在接办了这个环节上面是吧？他没有上报，没有开会研判。
0: 喂，
1: 哎，你好，听到了吗？
0: 断线了吗？
1: 黄先生。嗯，
0: 喂，
1: 哎，现在我听你声音很清楚，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哎，黄先生，哎，可能信号的问题，我接回去啊，导播辛苦一下，再重新再把这个黄先生的电话再接进来一下，啊，那么黄先生说是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截止了，那对他可能会产生影响，所以着急，这个也可能可以理解啊。那么接到黄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么我们在7月3号啊，第一时间马上就跟丰城市建南接办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了一下。当时工作人员涂女士呢，很认真地记录了一下这个详细情况，然后，过了一会儿啊，那么他们说他们会一定去调查核实这处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哎，我们再次接近黄先生，来，黄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信号不是很好啊，好的，这个问题我基本清楚了，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接办呢没有报上去是吧，到底那么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给咱们这个建南接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去了电话啊，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涂女士，她很认真地记录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反馈给他们的这个领导啊，说去看看调查一下你这个事情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在7月6号建南接办的王主任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来回复，那我们听一下我们电话录音，我们回放一下好吧，黄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我们再来交流。
0: 好的。
2: 经核查呢，这个服务对象的危房重建申请相关建房报批资料啊，前期已经完整提交到街道受理，街道已经按流程完成初审，现阶段审批工作呢出现滞后的主要存在两个客观因素，一个是服务对象反映的危房重建区域啊，属于我们丰城市城区的红线范围内，建房审批需要经过这个全市的城建立会，要开全市的城建立会同意方可建设。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6月份呢，我是这个分管城建工作的领导岗位人员调整，所以相关城建审批统筹项目会审工作阶段呢，需要等新的这个到位之后，组织召开全市的城建工作专题例会，然后统筹住建、自然资源、农业等多个部门开这个新建农房的，还有这个危房重建项目的集中联合审核，统一梳理这个报批事项，集中研究这个审批事宜。这个届时啊，到时候服务对象的危房啊重建申请呢，也会纳入我们街道委，也会纳入首批这个联审清单，同步推进办理。然后因为现在呀没有加急这个办理的渠道，这也会跟这个服务对象做好解释工作，耐等待这个联审会议召开后，街道委将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告知这个办理进展，全程跟进协助完善审议报批流程。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基本上初步那个。现在还有其他的，有15户群众都表示理解。
1: 黄先生，
0: 哎，你好。
1: 哎，那么王主任也很耐心细致的解释了一下。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听了以后，
0: 那就只能等了。这个目前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1: 他是这样的，他是说同一问题的好像还有15户嘛，我刚听那个数字对吧？不是你一家的问题，说明他还是很重视的。现在他不是刻意的啊，不是说刻意针对你一家什么的，他可能有一个综合的研判，啊。要不我们耐心的等等，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好吧？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尽量在你说的明年这个到期之前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别搞得你错失了哈。
0: 好的，
1: 好不好？

0: 王医生，
1: 非常感谢。
0: 好好，那我们持续关注哈。好，
1: 好，好
0: 好
1: 的，
0: 好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参与，
0: 见。
1: 谢谢孟
0: 嗯
1: 总，
0: 嗯嗯嗯，再见。
1: 好
0: 嗯
1: 好。
0: 嗯。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打进来反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我能快速的查找到，我就给你简单的聊一聊，答复一下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及时的给您答复，那必须去求助于相关部门了啊，要对岗专业的部门才能答复。那么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跟相关部门去对接啊，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答复反馈啊。我们两路热线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把热线接进来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那个，我姓徐。
0: 徐先生，你好。
2: 哎，严金大哥。
0: 哎，你好，嗯嗯，
2: 啊，
0: 徐先生，哎哎，这声音很熟悉，咱们老听众哈。哎，你好，徐先生啊，上饶的对吧？
2: 哎，是的。
0: 哎哎哎，您说问题。
2: 啊，就是我昨天不是听过你有一个人跟你反映，就是那个家庭独生子女。
0: 嗯，对，昨天节目是针对这个叫做什么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么一个政策，好多人真的不知道。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0: 嗯，
2: 我也是那个，
0: 嗯，
2: 独生子女家庭。
0: 你是独生子女家庭吗？
2: 哎，是的。
0: 你几个孩子？
2: 我就是一个。
0: 你就是一个孩子。
2: 哎。
0: 好，那真是。
2: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昨天不是听了那个独生子女，那个残疾可以
0: 三级以上，符合吗？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你，那我本人残疾这个
0: 独生子女没有吧？没有残疾？
2: 没有。
0: 那不行，
2: 啊，
0: 那不行，对，他是这样的，这个政策呢，针对这个，比如说独生子女。这个你有独生子女，有孩子，啊，有孩子，但是孩子要三级以上的残疾家庭。如果没有孩子，失独，就是我的独生子女也不也死亡了啊，就是没有孩子了，失独了，那这个可以。嗯，他也满足，同时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好吧？如果是你的独生，仅仅是独生子女，又孩子是健康的啊，那可能还不符合这样的条件。
2: 啊，就是我本人是。
0: 那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你享受你的，对吧？你是该享受的都有，对吧？
2: 这个是一个月好像是讲100块钱，我到现在都没拿过。
0: 他这个残疾家庭里面是这样的吧？你是一级盲残是吧？对吧？
2: 哎，
0: 一级盲残，你是低保户吗？
2: 哎，
0: 那220嘛，对吧？一个生活补贴，还有一个残疾补贴嘛，各100嘛，对吧？
2: 哎，那我和独生子女也有补助了。
0: 有吗？你领到了吗？
2: 啊？
0: 你领到了独生子女的补助吗？
2: 他办是办好了，
0: 办好了。
2: 去年都有的拿的，都没有拿，到现在都没有。
0: 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2: 62。
0: 是吗？60岁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政策？那就是独生子女的一个补助，好像也就是100块钱吧。
2: 好像听讲是100，到现在都没拿到。
0: 对，统一的嘛，我们也是啊，我们这个也。是事业证，这个公务员呐、事业单位啊、企业单位或者这统一的，包括农村
2: 也
0: 是这样的。
2: 你也是独生子女家庭。
0: 那当然，我们对那个时候老政策嘛，没办法，没赶上。年轻一点的赶上了。那只能享受这个政策了啊。他这个特别辅助金呢，就独生子女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孩子是要达到这个。三级以上的残疾的特困家庭才有的，好不好？这个咱们不符合，咱们就享受别的政策，好不好？好好，那这样哈哈，就这样哈啊，徐先生，好的，好，再见，好，借这个机会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政策啊，这个政策我来念一下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啊，江西。现行的政策啊，简称特扶金啊，针对独生子女这个失独，独生子女的三级及以上伤残特殊困难的家庭，城乡统一标准，

0: 生啊，也没有收养的，还有一个就，现性没有存活子女的啊。这里边就是女方满40周岁，丧偶、离婚单亲，单方满40周岁就可以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条件啊。哎，还有就是独生子女的伤残家庭，首先刚才讲了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啊，江西户籍出生的啊。那么2016年1月1号前只生育合法收养一个孩子之后，再没有生或者说没有收养啊。然后这里有个要求就是子女。不管是一个单独的儿子还是女儿啊，独生子女啊，持有残疾，我再强调一下，三级以上伤残证的，要符合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的年龄是女方要满49周岁，丧偶、离婚、单亲，单方满49周岁就可以了。这个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不予享受的情形呢，一个就是你再生了啊，以前是独的，再生育了。再收养了子女都不行，还有这个子女三级康复了，恢复健康了，不存在这个三级的条件了也不行，还有一个户籍迁出了也不行，那你在外省你就享受外省的吧，本省的就没有啊。那么享受同类重复的，也不行，不能享受同类重复的跟他重复的政策也不行，也要立即停发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听好了，如果是真的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哎，赶紧去当地去申报啊！那么这个每个人最少是400块钱以上，每人每月啊。这个失独家庭，比如说子女死亡的40到48周岁的期间是40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49到59周岁的是650一个人一个月，60岁以上的呢是810一个人一个月。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失独的，那么伤残的呢？你有一个，但是有三级以上残疾伤残的呢？这到现在为止，现在啊，统一的，以前是我记得是2025年之前的是460，现在已经涨了一点了。不分年龄段统一，只要你49周岁以上就开始领了，统一每人每月550，记住了，这个政策，你如果前面比如说我错过了几年没有报，有一个特别提醒，昨天节目已经播了哈，是不能补的，财政补贴是没有的。比如说我错了2年3年没有领啊，你现在申请从现在开始可以了，但是你以前错失的那个不能补了，我提醒大家，它是根据当月的申报，这财政补贴才这个下单的，说白了就这样的啊，在纳入这个补贴的系统里面呢，才有你的名额的。你说我去年前年没报，没报就没有了。那么就像我们昨天节目播出的一样的，那没报怎么办呢？那你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你自己。人家通知你了，你自己的原因，那就没有办法。如果是，有一个什么环节，村里面、镇里面哪个什么环节，人为的，他们造成了你的损失，比如说你报了，他没报上去，你只要有证据能充分证明，那么咱们还可以维维权，打打官司维维权应该是想点办法可以给你让他给你弥补，是吧？追一下他们的责，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在里面，不知道我的讲解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以后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再反映进来，我们再可以交流。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
0: 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去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九江市柴桑区岳师街道冷水社区的村民陈大爷反映说，这个村里的中心水塘修建多年一直没有维护，这个塘坝的泥土坍塌渗水，塘内的淤泥杂草堆积很厚，水体常年发黑发臭，一到夏天蚊虫满天飞，水塘又紧挨着居民房前屋后，洗衣日常的通行都要经过这里，散发出的异味常年飘进家里。水塘周边呢也没有安装防护栏，家里的小孩经常在塘边玩，落水的风险很大，多次向社区反映修缮一直没有动工。好，下面是柴桑区岳师街道办事处和江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这个

0: 水塘脏乱、存在安全隐患的诉求之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水塘现场实地丈量勘查，结合村民的灌溉、休闲通行的需求，制定全套综合治理方案。六月上旬正式进场施工，施工队伍先把这个塘内厚厚的这个淤泥杂草全部青挖外运，对开裂坍塌的塘坝进行加固夯实，坝体表层的全部硬化处理，沿着水塘一圈加装一米二高的这个安全防护栏，杜绝孩童落水的隐患。同时呢，在这个坝面铺设便民步道，啊，修建两处小型的休闲平台，方便村民散步休息。6月15号全部改造完成了，啊，水塘的水体循环已经通畅了，异味基本上彻底消除了，护栏也全部安装到位。后续呢，将安排社区的网格员每周巡查水塘的水质、护栏完好情况，定期清理水面的漂浮杂物，长期维护整洁安全的水环境。回访陈大爷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水塘干净安全多了，村民日常出行呢也舒心了不少啊。新余高新区公园华府四十栋的业主刘女士反映说，这个小区规划的消防通道被绿化带、高大的树木长期侵占，原本四米宽的应急通道只剩下两米的硬化路面了，两侧的树木长势茂密，树干直接挡住了通行的空间。小区的不少业主呢，还把这个废旧的家具啊、电动车啊堆放在通道的两侧，这消防车啊根本无法正常的驶入，一旦出现火情，这个救援车辆是进不来啊，整栋楼住户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物业呢只是简单的张贴告示啊通知啊，没有实质性的清理整改。啊，以下是信宇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属地的街道物业办给我们的回复。接到这个业主的投诉，联合社区物业到40多28栋周边的消防通道现场核查，确认这个绿化苗木挤占通道，杂物乱堆乱放，通道宽度达不到消防车通行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是事实。啊，当场呢就向小区开发商物业下达了限期整改文书，现场宣讲消防法规，明确要求清理占道堆放的全部杂物，修剪移栽侵占通道的高大绿植，把这个消防通道拓宽至标准的四米宽度，全程保障路面无遮挡无障碍物。整改期间呢，安排工作人员每天上门跟进进度，督促物业完成杂物的清浚、苗木移栽修剪。通道清理拓宽完成之后呢，在通道两侧设置禁止停车、禁止停放杂物的警示标牌，同时呢，要求物业建立每日这个楼层通道巡查制度，及时劝导业主不要占用应急通道，每半个月开展一次消防通道回头看检查啊，严防问题反弹，守住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底线。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吉安永新。蒋补改造，美食或家伙，永新味道飘香四方。
1: 在吉安市永新县，从真金白银的专项奖补，到雪中送炭的美食袋，再到全程公开的评选服务，一套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把实惠送进店门，把服务做到心坎儿，让永新味道从街头巷尾飘向四方。
2: 走进永新县北门酒楼，翻新的门头招牌上永新味道几个大字格外亮眼。店内以三湾改编历史场景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墙及标语，让空间既有红色底蕴，又不失烟火气。然而不久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3: 开了这么多年，店里的装修啊、设备啊及基础设施明显有不少的缺陷，好多顾客都说饭店味道是好，也比较独特，但环境还是差了些。
2: 转机始于一次主动敲门。陈小英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永新美食推广中心发布的永新味道十大名店评选通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没想到第二天美食专班的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面对面讲解政策，手把手帮着整理申报材料，一起梳理店里的特色菜品和经营亮点。成功入选后，政府发放的5万元专项奖补资金被一分不差地用在了刀刃上，后厨全面升级，厨具焕然一新，大厅也完成了翻新改造。 焕然一新的店面很快赢得了。

0: 食客青睐，生意随之热腾了起来。
1: 现在客流量比之前多了好多，起码有了三成，营业额也有了不少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有了十大名店这张金字招牌，我们做生意更有底气了。
0: 有心味道十大名店评选是永新培育本土餐饮标杆的一步先手棋，说白了就是挖掘散落街巷的老手艺、老味道，采量区域公共品牌，让一家店带活一片产业。评选规则、申报条件、扶持政策、评审流程全部通过公众号、抖音、行业协会等渠道公之于众，让餐评商户心里有本明白账。
2: 评选全程透明，做到公平公正，获评门店可享受三重实打实扶持，每家门店50000元专项奖补，官方全媒体免费推广并纳入文旅路线，专业厨师上门指导菜品标准化，目前10家门店全部升级完成，去年总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带动就业人员100余人。
0: 除了直接奖补，永新县还针对餐饮行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了专属金融扶持永新美食贷。文旅局、财政局、商务局三部门联合印发《永新美食品牌推广经营性贷款财政贴息操作细则》，每年拿出300万元财政资金，为符合条件的餐饮门店提供贷款利息全额补贴。
3: 通过官方公众号、行业协会培训、上门宣讲等多种方式，确保符合条件的商户都能应资尽资、应享尽享。截至目前，已经有6家永新味道餐饮门店完成了审批，并顺利拿到了贷款，累计放款420万元，所有贷款都按照政策享受了财政全额贴息，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4: 其实一家老店的门头换新、后厨升级，看起来啊是经营上的小事儿，但这背后承载的却是一座城市对本土味道的深情守护。从统一门头的永新味道招牌，到店内精心布置的红色文化墙，再到专业厨师上门指导菜品标准化，每一步都透露出政府对本土餐饮文化的尊重与用心。永新县这套政策组合拳，以政策敲门的主动服务和全程透明的阳光公开为基础，拿出真金白银的专项奖补，推出精准滴灌的美食贷，打出的不仅是产业扶持的力度，更是政务公开的深度与温度。此外呢，为了加快美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地还办起了永新厨师培训班，助力永新味道香飘更远。
0: 在永新县职业中学的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刀工和火候。对不少零基础的学员来说，这不仅是学一门手艺，更是拓宽了一条就业门路。
5: 完全不要学费，并且政府还有每个月补助1000块钱。在这个培训班，就是让我们学会了掌握永新特色菜品的一些制作的那个技巧。虽然就是短暂的培训，但是我现在自己在开一家那个中餐店做主厨，炒出去的菜品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
6: 我一开始是一个完全的小白，经过培训我也可以就是日常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家常的菜系。我目前是有做厨师的那个意向，会更有信心。
0: 想要端稳永新味道这碗饭，手上没有真功夫可不行。围绕加快推进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永新县把永新厨师培训班热腾腾地办了起来，不仅学费全免，还能获得一手就业信息。
7: 培训结束后，通过永新餐饮协会、永新就业渠道推送就业相关信息，并在培训结束后6个月内跟踪其就业情况。2025年举办的51人的永新厨师培训班跟踪后，发现其中从事厨师行业有31人。
0: 培育一个品牌，带活一片产业，赋予一方百姓。永新味道不仅是一块招牌，更是群众增收的渠道，乡村振兴的引擎。
8: 下一步，永新县将继续扶持本土品牌门店，拓展省内外市场，加快建立永新味道菜品及门店管理标准，深化美食家基地模式，搭建本地食材直供产销闭环，推动美食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扩大永新味道品牌影响力，打造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9: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0: 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问题呢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3: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1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5: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1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7: 敌人这不很紧张，特别紧张。

0: 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杨柳飘飘
1: 雪，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息，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

0: 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稼鲜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鲜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拥有配得感的人呢，自带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对于一些人而言，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自己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对于拥有配得感的人来说，世界是无限的，自己可以和他人同样分享荣光。他们不管别人如何看自己，世界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够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最高级的心理弹性是对自己宽容，也对他人宽容。当一个人接纳了自己会犯错、有局限、不完美之后，就自然能够理解他人的过失与不足。当一个人无需对外界证明我很好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世界真实的样子。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我们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2: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把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里呢，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呢，有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了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的这个滋补汤之后啊，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那么经过医院诊断呢，这个男孩是感染了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就是这一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防范沙门氏菌的感染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说啊，这个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那么像鸡蛋、肉类和牛奶等等食物呢，都可能被污染。目前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当中啊，有1500多种是可以感染人类的。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那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那么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的占比超过了70%。那5月份到10月份这个阶段呢，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比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喜欢的那种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可能会存在这一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有效地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这个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你看它是有两个条件的啊，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呢是吃全熟的鸡蛋。近期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呢，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之后出现腹痛，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等，这些都是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所以呢，食物被它感染之后呢，外观看起来呢，你是看不出来的，没有什么异样，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呢是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是12小时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那大多数的病例啊都是可以自愈的。不过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感染侵袭性比较强的这种菌株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当然了，我们也不用太过害怕啊，因为在日常烹饪过程当中呢，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呢并不复杂。这种细菌啊不耐热，在100度的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之后呢再来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在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那么如果是蒸这个蛋羹的话呢，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的温度达到70度以上。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7: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和睡眠有关的小贴士啊。我们知道光线对于睡眠来说呢很重要，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在睡眠的时候呢，都希望在一个特别黑暗的这个环境当中。那除了光线之外啊，人体内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那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之后，核心体温就会下降，白天起床之后，这个核心体温呢又会升高。那么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啊，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如果睡觉前核心体温升高，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入睡。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它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首先呢，是这个热水刺激呢，它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那么这就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另外，温暖的环境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加的兴奋。所以呢，专家建议啊，在睡前1小时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洗澡呢更好，水温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比较合适。那这样到了睡觉时间呢，体温已经是降到了合适的温度，就更加容易入睡了。如果回家比较晚的话呢，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冲一冲手腕，这样的话呢能够加速降低体温。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此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名单中，我省有2处示范基地入选，分别是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

书院。7月8号，江西航空正式开通南昌至徐州至延安往返航线，打通了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近日，赣州市顺利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全市缴存职工账户利息全部足额划转到位，本次年度结息共结付利息5.56亿元，增长 9.23%， 人均结息818元，实现精准入账、应结尽结，有效充实了缴存职工的住房消费储备。近日，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签约加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专利转化合作联盟，此举标志着赣州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知识产权协同创新、加速专利成果产业化方面迈出关键步伐。7月5号，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77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年龄段，包括百拼图、小拼图、电子科艺制作、 AI 设计编程、基础型机器人行走定点五大竞赛项目，各项目分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号16点，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8号，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世界杯八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

0: 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眼下呢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之后呢将会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最近呢有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当一名技术电工被调去饲养员的岗位，岗位争议该如何认定？是企业合同用工调整，还是变相的贬损的岗位的调整呢？那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就来透过这起热议的案例来看看它折射出的法律问题。在2023年的12月，来自湖南的龙某呢，通过面试，应聘到了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的工作，主要呢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2025年4月，公司领导就找他谈话，说啊要把这个电工的岗位啊撤销，让这个龙某呢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公司呢以电工岗位撤销为由，单方面呢把这个龙某呢就调到养猪场呢去担任饲养员，并且要求接受3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龙某认为此次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呢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于是呢断然拒绝。龙某说啊，他们那边的态度呢就很强硬啊，我非得要

过去养猪。如果说不过去，就是不服从公司的安排啊，要么呢就让这个我呢去离职。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之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之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龙某最终诉至法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调岗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仲裁委经过审查认为，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可根据经营实际调整员工岗位。本案中，公司因撤销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调岗，而且呢，调岗之后未降低其薪资待遇，同时呢，为其提供了3个月的岗位培训期。综合以上情形，仲裁委认定公司此前调岗合理正当，无需呢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龙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及生产经营啊这样的一种需要呢去调整员工岗位，龙某理应依约服从合理调岗。公司曾两次向龙某下发催岗通知函，要求其前往新岗位报到，逾期将会按旷工处理，但是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因此驳回了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之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怎样去找到平衡点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工作岗位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劳动者呢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呢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呢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电工与饲养员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职业内容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此调岗已经构成了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变更，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撤掉电工岗位，之后啊却又把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工种，但是呢，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饲养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亦无法说明将专业技术人员调到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该行为以实质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根本违约，因此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啊向这个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本案虽围绕单个劳动者展开，却为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行为
敲响了警钟。

0: 一是合同核心条款非橡皮泥，单方变更，需过合理性审查关。劳动合同中诸如可根据需要调岗的格式条款，并非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职业类型、技能要求的根本性变更，必须符合经营的必要性、目的的正当性、程序协商性等实质要件。当技术蓝领被安排从事体力劳作，司法必须审视其是否超出了合理范畴。二是用工自主权有其权利跑道，不得冲出合理边界。企业经营确实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劳动者权益。判断调岗是否合理，需要综合考量岗位关联度、是否具备侮辱性、待遇是否受损、是否提供必要过渡等多重的因素。那么，本案当中从这个维修电路呢到饲养生猪的跨越，显然已经偏离了正常用工管理轨道。第三呢，是违法调岗构成违约，劳动者握有解约钥匙。当用人单位不提供约定劳动条件时，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享有单方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补偿。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防止优势地位一方随意变更合同的根基。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在企业管理效率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用人单位呢，应该摒弃“我令你从”的陈旧思维，在行使用工自主权的时候呢，注入更多协商与善意。那么劳动者呢，则应该提升权利意识，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司法实践通过个案裁判不断明晰规则，正是为了引导全社会形成权力有边界、管理需合规的法制化用工环境。好，稍后我们进入到断案惊奇。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4: 心置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欢迎来到《断案惊奇》。每次剐蹭，只伤车衣。33起事故都是对方全责， 来关注到具体案例。2025年5月，济南市民王先生开着车下高架变更车道的时候，与李某驾驶的奔驰轿车发生轻微剐蹭，交警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事故仅造成奔驰车定制车衣出现轻微划痕，未损伤原车漆面。但车主李某提出车辆定制高端车衣价值40000余元，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整车车衣损失。在后续线下理赔办理的过程当中，李某全程用帽子、口罩、墨镜遮挡面部，拒绝配合理赔核验必备的手持材料拍照环节。李某的反常行为让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呢，核查了李某过往的理赔信息。核查结果令人诧异，5年时间，李某在10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3次，出险记录显示李某在每一起事故中均为无责方，而且呢，理赔的理由高度雷同，均是以定制车衣破损无法局部维修为由啊，这个申请整车的更换赔付。工作人员进一步调取了多起事故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每当有车辆正常变道的时候，李某非但没有减速避让，反而主动贴近制造剐蹭。结合已有线索，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一致认为该系列事故疑似仍为制造，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调取了李某33起出险案件的理赔材料，逐条梳理出险记录及资金流向，锁定了关键破绽。办案民警核查发现，李某用于理赔的高额车衣发票为企业开具，但对对应的消费资金均转入了多个私人账户，与正常对公交流的流程严重不符。顺着收款账户追查，民警发现收款人均是李某的亲友，每一笔转账资金都会在短期内原路退回，所谓的高价贴膜消费流水实为伪造。2025年11月，办案民警对李某实施抓捕，并对其住所开展搜查。民警在李某屋内查获了多枚私刻公章，连这个连号空白收据啊、虚开的这个购车票据啊等等这些。同时呢，也是查实李某涉案的奔驰二手车实际上购入价仅为12.98万元，但是其刻意虚开发票到18.8万元，用于后续理赔造假。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李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据李某供述，这个车衣实际的贴膜成本仅为5000元，高额车衣的发票通过网络黄牛非法购买得来，为了骗取高额理赔款，他长期串通亲友配合转账回款，篡改交易信息，伪造出高价车衣的完整消费假象。据李某交代，他的骗保想法呢，是源于2019年的一次理赔，当时车辆的局部车衣受损，却意外获得全车车衣的理赔款，尝到甜头之后，他就萌生了蓄意骗保的念头。为此呢，他更换奔驰车，选用定价模糊的定制涂鸦车衣，常年辗转各地伺机作案。此后5年时间里，李某故意制造了33起轻微剐蹭事故，凭借全套虚假材料申请理赔款，累计骗取保险理赔金41万余元。那日前呢，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欢迎到的是我们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您这段时间一直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跨时代的包含五大生命要素的全新营养包
2: 啊，
0: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伙儿可都盼着呢。
2: 我也想让大家早点用上啊。其实我这两天呢也都在跟厂家积极的这个联系，反正现在吧还没有更好的这个进展，等回头有消息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分享吧，行吧。
0: 那您就受累了。反正总而言之，大伙儿就希望您这事儿办的就跟咱们那个中国乒乓球似的，就是要短平快啊，对吧？
2: 我尽力
0: 啊，是吧？咱们这短平快，多拿分，早点获得健康方面的胜利，是不是啊？其实后台当中不仅有很多朋友在期盼着这个营养包，也有很多朋友在给赵宁老师留言，就是都反馈啊，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总觉得累，干什么都没劲儿。感冒、咳嗽，家常便饭。赵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在现在中老年朋友里边是不是挺普遍的呀？
2: 其实真的挺普遍的。
0: 嗯，
2: 你像咱们现在哈，好多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吧，真的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就觉得我就是成天没有精神头，然后我干啥我都觉得累得慌。有的同志可能什么也没干。我就是早上起来就搁屋里转了几圈，我都觉得身体乏累的了不得。你就更别说我要买个菜还得上楼下楼还得走，那就可能真的就身体虚滞的这个情况就比较明显。再加上有好多同志说那个上楼梯的时候哈，明明家里就住3楼，哎呀自己走半层啊就得到缓步台那缓一缓，完走一会儿就得缓一缓。哎，有的同志甚至你到啥样你知道吗？他吃完饭，你让他说我把餐桌收拾干净，饭碗收拾干净，一会儿再做。就是吃完饭我就得搁沙发上靠一会儿，就吃饭都觉得累，都有这个样子的。甚至有的同志啊，可能今天就稍微吹一点风，他都感冒，半个月不见好。反正哎呀，就是咱们老同志的痛苦吧，都比较多，一年到头的老是咳嗽，反正反反复复的也是去不了根儿。还有很多的就是女同志，你知道不？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气血亏的，还有那个手脚凉的，再有那个脸色不怎么太好的，犯头晕的，哎呀，这些都比比皆是。可能我们你看我说了这么半天哈，他没有一个什么大病，说我这个心脏疼得了不得，我直不起来腰，没有。他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这些小问题，慢慢就掏空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你要这些情况，我师父一般他总会说那句话，哎呀这个同志啊体质太弱，就太弱了，就免疫力太弱了，哎呀
0: 这个免疫力的问题
2: 人可多了。
0: 免疫力问题真的大伙儿得好好的重视起来。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免疫力嘛，你要想哈，目前为止除影响免疫力高低的因素，除了说遗传之外，那可能就跟我们在食物当中吸取的营养有足够的关系了。现在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吧，如果他要能正确的去补充基础营养，去巩固身体的根基的话，那么他底子要是好，你看这个人就能甩掉一身的毛病。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会去补，你比如好多同志乱补，乱补的这种形式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事儿。因为你乱吃东西，它不仅会增加我们脏腑的负担，而且那个效果也极其不稳定。 所以你记得不杨，我之前跟大家就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
0: 对，
2: 就你吃的对，哎，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0: 没错，您这句话我们一直都记着呢。
2: 哎，
0: 其实呢，因为时代的关系哈，包括那个时候的生活节奏的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很辛苦，是吧？身体底子差，如今呢，很多营养品都吸收不了，补不进去。
2: 对，
0: 所以呢，先得把这个身体底子打好，根基巩固了，才能身体健康。
2: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这个身体补上的这个事儿哈。我突然间，师傅，你知道我想到谁了不？我们过去老家有一个那个凤英姐，你记得不？就我们老家一个亲戚。
1: 对
2: 啊，对，那阵儿吧，我们村里头的人都管我凤英姐叫啥，叫铁姑娘。那阵儿可真的啊，那个你别看是女同志，那个时候她正宫分不亚于男同志呢。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杨，我小时候呢，就是那阵儿不都是那个计划经济嘛，所以我们那阵儿呢，有上山下乡的一些知青什么的，都分到我们生产队去那个劳动。然后那阵儿呢，我凤英姐是啥呢？他那年应该是15岁左右的那个年纪吧。你知道他搁那地方干活，你背苞米那一筐，那个苞米啊，不像现在似的，我买两穗儿，我买10块钱的，不姐。那时候背苞米一筐都100多斤呢。
0: 哎呦，
2: 那我凤英姐比男同志都厉害。就他真的，他干活老利索了。什么你看到地里什么割苞米杆子，然后装车，就是好多的男的都没有他快。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们生产队那会儿呢，就管我那个凤英姐叫铁姑娘。就那个时候一说，哎，那地里的铁姑娘，你怎么怎么地，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凤英姐，你知道不？后来吧，凤英姐年龄大了，她嫁给了一个，哎呀，姓啥我给忘了，是咱们隔壁村的那个什么平，是什么什么平什么平哥家。反正那阵儿吧哈，他那个日子吧过得挺好，因为我凤英姐能干。但是我那个老哥呢，就是那个什么，我凤英姐他爱人，就什么平的那个老哥，他这个走得早，也是啊，不因为点什么事儿，那时候小，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凤英姐就守寡，一个人过。然后那阵儿吧，我凤英姐才多大呢？她30出头。我好像是十几岁。我们俩差挺多。然后她带了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吧，还搁那个胎喂奶呢。你想想，那也就按现在来讲，也就1岁左右呗。所以你看啊，带3个孩子，屋里屋外地里活全都得靠她一个人去挣。后来呢，你这孩子们需要吃东西啊。后来他为了贴补家用，就到那个镇上啊，到那个粮食站，管啥呢？就是烧煤。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经历过，你这个年代啊，烧煤。然后他要烧一天的煤，那被熏的呛的啊，就是身上你瞅那个鼻子这个地方，就是人中这个地方，鼻孔那个地方都黢黑。就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排风系统，啥也没有啊，就黢黑黢黑的。
0: 对。
2: 然后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呛的嘛，不怎么的啊，他就可能伤到肺子了，就是总咳嗽。而这个活呢，一般在过去的时候哈，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老头就老爷子去干。那怎么的，不都也60来岁50、60岁的人去干，那你想那30多岁的人去干，那他干活也利索，人家愿意用他呀，一干就是5、6年。这5、6年过去了，他那个3个孩子总算是拉扯大了。但是我那个凤英姐啊，那个身体确实是，你就瞅着他都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精神。你想那个36、7还不到40岁呢，到那个年代你就看着天天的咳咳咳咳咳咳，你就说不了几句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开始咳咳，就那种状态。
0: 铁姑娘年轻时候再铁呀，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也有生锈的一天，你看呢？这没办法，
2: 这不就过，对呀，这不过度的劳损吗？因为有一回吧哈，我跟我师傅我们回老家那会儿，那天我们就听说，就我凤英姐可能又犯病了。那赶的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呢，完我就老就拽着我师傅，我说到那去看看我凤英姐。那年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凤英姐都多大岁数了？都60多了。 60多了以后，我一看，那可能是生活在农村的这个原因，也没有注重什么保养啊，就那个脸色啊，你就看着就是比较暗沉、蜡黄的那种脸色。然后他那个皱纹，哎呀，确实挺显老。就是要不是凤英姐从小看我长大的，我知道他多大岁数。要我一般看起来得将近80。我跟你讲，就确实是挺显老，那头发都白了。你看着他那个腰和背都驼了。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凤英姐就整个人她就躺在那个炕上，就那一小团儿，我就感觉真没有过去就我印象里的凤英姐那种啊叱咤风云，我干我风风火火的那个状态，又瘦又小的就给躺在那儿。后来我们进去了之后吧，她都没认出来我。
0: 哎呦，
2: 我一说话我一出声，哎呀，她说哎呦，这不是小宁宁吗？这是把我认出来。当时哈、啊、就看到我身后我师父跟进来了，看我们进来了，完还有一些老邻居进来的时候，哎呀，我凤英姐就是说着说着她自己就哭了，这一句话还没等说完呢，我就发现她嗓子有点发哑。我原来还以为啥呢，我说哎呀，我姐可能太激动了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一听不对，这家伙说两个字就咳咳咳嗽两声，就好像这个气儿都没倒过来似的，哎呀。后来等我们到那儿去，我就拍到后，我说你别着急姐，我别着急，我说哎呀，多少年没见了咱们呢。我芬芬姐你想啊，她60多岁，当时我们得有多少年，得有得好到20年没有看着过她了。那阵儿就一边说话可能是有点激动，就咔嚓咔嚓咔嚓一个劲儿的咳嗽，完了她一喘气儿，我到她身边我就能听见她一喘气儿那个嗓子眼的就这个声儿就出来了，完脸就涨得通红。完我就看，我说那这有纸巾呢、啊、还有什么玩意儿啊，我说你是有痰就往出吐，吐完了以后你知道不，我那拿纸一包，我一看妈呀，那个吐沫星子里都带血丝儿的。我一看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问题啊，当时我就给我师傅就叫过了，我说师傅你看我姐这个什么呢，我说她这个咳嗽更严重了，我当时都没敢说那个带血丝儿，我怕我大姐害怕。你知道不？师傅是不是那天你还给他号脉来，你还给他看来的呢？
1: 对对对，这我给他一看呢、啊，这个凤英啊是这个肺气大虚，元气也大伤了。
0: 嗯，
1: 咱们现在的人，你看形寒饮冷则伤肺嘛。现在人呢、啊、就喝那些凉的那个饮料，凉啤酒、
2: 嗯，
1: 就伤这个五脏六腑了。首先伤的就是肺，肺你看肺气一虚之后。他就咳嗽气喘上不来气儿，是吧？中医讲呢，他咳你以息不得卧，重了，哎，你躺都躺不下，你咳咳光咳嗽啊。你伤了脾胃以后啊，你这胃呢就反酸了，你就是疼痛了，是不是？你这就不消化了，胃胀了，这都出现了，这胃气虚了。你肾气虚了以后呢，腰脊酸软无力啊，你干啥四肢也无力，是吧？你想走啊，想干啥呀，没有精神头，是吧？
2: 哎呀，
1: 这些问题对都是慢慢的逐渐的，是吧？他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年轻这些不注意，是吧？到岁数稍稍大一点，慢慢这些病呢都展现了，都找你来了。你看你这平时就得注意身体、
2: 嗯、
1: 对吧？
2: 就是全是攒下来的病。那我凤英姐那阵儿、
1: 嗯、
2: 你要按那么算的话，从她开始整眉开始几十年了，对吧？几十年攒下来的了。完后来我师傅看完啊，那个我就问那个凤英姐，我说姐呀，我说你这都多长时间了？她说哎呀，可有了年头了。完我们就问她具体的这个症状，你别说啊，凤英姐反正一边咳咳咳嗽，完缓下来喝点水压一压，完还能跟我说。她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她就觉得就是身上沉。
0: 嗯，
2: 他以前呢是个挺能干的一个人，那我印象里的铁姑娘，你想想得多能干呢、
0: 嗯、
2: 你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自己扫个自己农村嘛那个大院儿、
0: 嗯、
2: 都得歇两回，然后他没有劲儿，就你瞅那个脸色啊，就一点血色都没有，吃饭也没有啥胃口。管咋的呢，我那他那几个孩子可挺好，挺孝顺的，完就给他买的，我看到屋子里啊有那个一个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大箱子，大那个大装衣服的那个箱子，他一打开里边有可多了，全是好吃的，
0: 嗯，
2: 都好吃的。但我看了几样之后吧，我就说，我说你看这全是好东西啊，我说姐呀，我说那你吃没吃啊？他说我吃啊，我吃也没有啥效果，后来就都搁柜子里扔了。真的就是人都瘦得了不得。 完了有的吧，老邻居了解他这情况，说哎呀，那凤英啊，凤英的孩子孝顺呐、啊，就怎么怎么地就跟我们讲，但是你看他一到换季这阵儿肯定就感冒，完事一感冒就半个来月不出屋。有的时候你想，我凤英姐本身就是支气管不好，这不是职业损伤吗？
0: 嗯，
2: 然后一感冒吧，咳嗽就加重，一咳嗽就整夜整夜的搁那咳嗽。他咳嗽严重的时候是啥你知道吗？那脸撇通红的，肺子都要咳出来了。
0: 哎呦，
2: 就是你赶着好不容易拖过去了，没过两个礼拜，你不定有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完了下一波又来了。
0: 嗯，
2: 哎呀，
0: 哎呀，这个铁姑娘一身毛病啊，听着让人真揪心呐、啊，这是。
2: 对呀、啊，
0: 嗯，
2: 你那你看着毛病多，其实你要跟我们现在想的话哈、啊，那不就是一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吗？
0: 对，
2: 你想想是不是？你说一个孩子，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你都知道，哎，这孩子体质太差，免疫力太差。
0: 嗯、
2: 那我们岁数大的老同志也是这个样子。
0: 对，
2: 你看那一村子人，别人没有毛病，哎，就你有毛病，那你说你不免疫能力差吗？
0: 嗯，
2: 对不？
0: 对，
2: 免疫力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引起我们中老年同志的重视，因为免疫力是咱们身体的保镖。我说调免疫力啊，那可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一个问题，它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当时我也真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因为我可能是我自己吃习惯了这个问题。完，我回车上，你看我们开车回去的嘛，我回车上我就给我凤英姐拿了一些，就是我平常吃的那个营养包，就是女士版的那个营养包。完，我就把它拿过去，我凤英姐还说呢，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说姐，你吃吃。我说我就吃这个，我就车里头没有太多，我就装了这么两包，我就都给我凤英姐。凤英姐还说呢，哎呀，这玩意你留吃就得了，怎么怎么地的。我说呢，我说姐呀，我说别这样了，我说你把身体调好，赶明你还给我做好吃的呢。
0: 对，
2: 后来我就嘱咐她，我说姐你看到没，我说这样的，你那个这个是日包，你白天吃完那个呢，这个呢是夜包，我说你就晚上来吃。我说你这回可别那个什么瞎吃那些东西了啊，我说你孩子给你买那东西你先搁那放着，先别瞎吃。我说你身体弱，你运化不开。我凤英姐就跟我多年的感情，她也知道，就我在这个行业还算是可以的，那我师傅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2: 所以她就按照我们的嘱咐去做，至少我上回看到她的时候又瘦又小，跟那床上蜷着。你现在知道我们要过去，老早他就搁那个大树，就是他的门外头有，我们原来那门前有个小河，现在河没有了，他就搁那个大树那个底下，大杨树底下搁那站着，离老远一看车过来，他就抻脖就看。
0: 哎呀，
2: 不一样了，他都走出去了，然后上我车那给我开车门，走那两步一看坑着坑着的，就是他走完农村大土道嘛，都带土都建起来了。我说这脚走道里有劲儿啊。后来我又给他留了两个月，就我吃的那款就女士用的那个营养包，完我凤英姐就一直在吃，到现在没惯过。后来他让他儿子跟我去联系，因为他觉得好像我给他拿不花钱不好，其实我真没有在乎那个。那玩意儿加在一起，你再贵，你是不是也咱也能，咱也不是说天天拿当饭吃，就一天吃一两顿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的。
0: 对，
2: 就给他去用。但是真的啊，就是我凤英姐真的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2: 就是你看她那精神头，就屋子里我不多说别的，她一收拾农村那个猪圈，一手把猪赶出来，你不得又擦又蹭那个地吗？
0: 嗯，
2: 我凤英姐自己能整了。跟那水冲，然后呢你说拉的那粑粑拉的到处都是，他就搁那个刷子哗哗哗一边冲一边走，自己整那个。

0: 要搁一般人的话整不完，那胳膊不得酸汗的哗哗往下淌，那虚的都了不得。但我凤英姐那回又自己整了，你说什么神奇？神奇不呀？
1: 嗯，哎呀，确实啊，这当年的铁姑娘又回来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咋的。
1: 嗯，那除了这个，那凤英姐啊恢复的这么神奇之外，咱这个营养包神奇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东西。
1: 是，
0: 就是我跟你讲过啊，这个营养包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人体的底子。
1: 嗯，
0: 而这个营养包就是来提供我们身体底子最强劲的、有力的一种措施和方法。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你人体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
1: 嗯，
0: 有这个东西，就能满足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需求啊。你像我凤英姐她为什么改善那么快，我是把她的底子给夯实了，就是五大营养素把你的身体的抵抗和免疫能力给你提高了，这不就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吗？
1: 太对了，
0: 这就是五大营养素起到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五大营养素像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在这个里头嘛。
1: 嗯，
0: 它那个里头的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它可是免疫系统的发令枪啊。
1: 嗯，
0: 咱们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有免疫调节剂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这个东西能够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让你休眠的这种免疫瞬间就能进入到战备的这种状态。你一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全情准备，你再嘎巴发一下，嗖出去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你就想哈，就凭这一招，我们很多老年同志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感冒啊，一病就是半个月呀。为啥？你的免疫干啥呢？睡觉呢。他本来就弱，你没有五大基石的营养去帮助他的话，他自己都打蔫儿了，那你病毒和细菌不进来吗？
1: 嗯，
0: 肯定要进来的。但是你五大基础营养，咱就说你补充的酵母贝塔葡聚糖之后，它相当于给你这些免疫细胞打了一针强心剂呀。
1: 嗯，没错没错。
0: 那让对呀，那你让他24小时在你的身体里巡逻，有一点病毒进来，咔就给你堵上一顿打，
1: 嗯，
0: 把它消灭了。
1: 哎，而且健康就是要主动出击。
0: 哎呀，到那时候他都进来了，不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了呢？你信不信？你把耗子放进屋，你24小时之后，你说我发现他搁沙发底下，他就搁沙发底下，你看你家米袋子有没有损伤？
1: 对，
0: 是不是？它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你除此之外，牛磺酸也是很重要的呀。牛磺酸是精准调节能量代谢的呀。
1: 嗯，
0: 它会防止你什么呢？就是人过度的疲劳，比如上午，哎，我有点精神头，我到下午我就不行了，我就蔫了，哪也不去了，动弹不了了。那你有这个牛磺酸在里头的话，它是你免疫力的助推器。
1: 嗯，
0: 它能在稳定体能的同时，去加固你身体的防线。你看咱们很多老同志，我说过一个现象，早上起来哎倍儿精神，你看他买菜什么都可以，
1: 嗯，
0: 一到下午就完了，一到下午就这也不想动那也不想动，晚上吃啥早上剩啥吃啥吧，啥也不想吃，哎，这就这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电力不足嘛。
1: 嗯嗯，
0: 你需要回去充电呢。
1: 是是是，
0: 对吧？那么啥是充电器呀？那个牛磺酸就是你身体的一台智能稳压器，它能把你身体的这些能量缓慢的平稳的释放到你一整天当中，就到晚上6、7点钟你也没感觉到哎呀我不行了我瘫巴了，哎，你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你要跟我凤英姐，我刚才说收拾猪圈的那个事儿，你想想那个样子，床上都躺着起不来的同志，哗哗大刷子开始干活，那你就一般的体力你能干得动，对吧？我凤英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后来她的精力就稳住了，白天干活也有劲儿，晚上睡觉也精神。我告诉你啊，能吃能喝能睡是福。
1: 嗯嗯，
0: 你看没？我那个凤英姐就是这样，她晚上睡觉一踏实，哎，然后再把他的营养补充都已经完全了，整个人都显得有精神呐。
1: 没错啊。
0: 哦，
1: 智能稳定器真不错。
0: 对，
1: 嗯，一天呢你都充满体力，精神头十足啊。
0: 哎，人就需要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且五大基石当中我们还给配了那个啥呢，益生菌片呢。
1: 嗯，
0: 它里面是5种益生菌和牛初乳的搭配，它是来打造你肠道微生态平衡的。肠道很重要啊，同志们，
1: 嗯，
0: 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呢。肠道是我们人体70%的免疫器官，肠道环境一乱，你再强的免疫指令也传不出去。 你就像我们很多老同志有便秘、腹泻和腹胀的这些。

0: 问题，你发现没？
1: 嗯，
0: 就一个排泄的问题，治了多少年治不好，吃多少药吃不好，因为你没治到根儿。因为那个肠道里面它含着上万亿的细菌，你年轻的这个时候呢，好细菌占到上风了，它活跃。
1: 嗯，
0: 可人一到60岁以后，好菌越来越少，坏菌它滋生的就多呀。70%的免疫细胞全在那儿，你环境一乱，免疫细胞我不知道该干啥了，对不？
1: 嗯，
0: 所以这个里边给你加到了5种这个益生菌，加上牛初乳，它是专门给你肠道去松土施肥的。益生菌可是好细菌的援军呐、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可以直接的把坏细菌给你挤走啊。那牛初乳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给好细菌送营养的。
1: 嗯，
0: 你好的再好的细菌也需要，也得濡养它呀。那牛初乳就是最好的濡养方式，你让它把根扎到那地方啊。肠道的整个环境改变了，你的免疫系统的信号就畅通无阻，你的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我就还以我凤英姐为例。
1: 嗯，
0: 你看我凤英姐自己就觉得了，那天我不说老家下了2-3天的雨，
1: 嗯，
0: 不仅仅她没有感冒，而且她连便秘的情况都好了，她能吃饭，我没说鸡腿炖土豆，
1: 你看
0: 嘿嘿你看是不是？
1: 对，
0: 她想吃饭了。
1: 嗯，
0: 那因为她的身体全面的抵抗力上来了，我们需要足够的营养，因为她能动起来了呀。
1: 嗯，
0: 所以在营养包里面，我们在营养素里面，你看我们有 B 族维生素，有 C， 有锌，有铁，有叶酸，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营养，这个都对我们提升免疫力是有足够的帮助的。
1: 嗯，
0: B 族维生素很多老同志现在都在吃，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它就像身体代谢的催化剂一样。锌和硒也重要，但是老人不知道补。你不知道锌和硒其实是免疫细胞的弹药，你缺了它以后，免疫细胞想要攻击它，你打不动。
1: 嗯，
0: 放空墙，你没有弹药，你不好使。
1: 对。
0: 而铁和叶酸，很多的老同志不补，他只有怀孕的同志才记得啊，我补铁，我补那个叶酸，但其实老人更需要，因为这两个元素是造血的原材料。
1: 嗯，
0: 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人的精气神他才能上来。
1: 嗯，对对对。
0: 哎，
1: 气血足，精气神也就旺了。所以呀、啊，刚刚啊，赵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包括分析了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感受到这个营养包5大生命素，简直就是守护人体健康的集团军呢、啊。
0: 必须的呀。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好多的那个老年同志哈、啊，一听别人说，哎呀，挺好，那个管用，我也试试吧。结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缺啥，买了一大堆。哎呀，这钱就不用说了，没有一个少花钱的。可是结果就是身体不见好，还是越来越虚，这两天精神，过两天就不行了。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你身体的基础代差。
1: 嗯，
0: 要不怎么好多人说，哎呀，这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为啥老因人而异啊？你体质好的，哎，你吃那些你补品也好，用药也好，效果也好。你要体质不好的，你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因人而异，那不？所以咱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本来体格就弱。哎，你在好几种病，你在天天吃药，但是药物它在控制病情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耗你身体的底子啊，
1: 嗯，
0: 对不？你要知道，你吃进去以后消化它的，你给肝心脾肺肾各个部门协作是需要用你身体的元气，中医叫元气，其实要按我们来讲，那就是你身体的底子，你的能量啊，要消耗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连基础的营养都跟不上，只知道吃药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是一个漏底的桶，一边补一边漏。
1: 嗯，
0: 所以无论你怎么去调养自己的身体，一定把身体的底子放到第一位。这个底子就是70岁老人和20岁大小伙子的区别。如果我们的身体底子你能像20岁一样这么坚固，啥病也找不着，你看看20岁啥样。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无论你怎么治，一定把基础营养放在第一位。那营养包的5大生命素就是帮助你把地基打牢了，你地基牢了，免疫力才能上来，才不会动不动了就感冒咳嗽，才不会让你的小病拖成大病，才能让你真正的你能睡得好，吃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底子的最终的一种需求。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哎呀，各位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吧，一定要把这个基础营养放在第一位，基础营养补牢了，身体根基稳固了，这个状态才能越来越好。嗯，
0: 对，你包括针对那个营养包的这个事儿，你看我讲的哈，今天我讲的都是女士版的这些东西，包括叶酸和铁什么的，因为我给我芬芸姐吃的就是跟我一样的呀。但是男同志你去吃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去针对男同志的东西，因为我们研发出来的最独特的服用方式是日包和夜包，你得分别补充，对吧？还有男女版你也得精准的去调养，毕竟我们的生理结构是不同的，
1: 对，
0: 你日包和夜包的科学配比能够帮助你去吸收的更稳，能让你白天你走得动，晚上你还能睡得香。那男女版那就更重要了，男女组织构架本身就不同啊，所以它在消耗和补充营养生命五大元素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你看刚才我讲，我说我们女同志的这个叶酸和铁，如果是男同志的话，我们可能更注重在五大营养素当中要针对什么镁元素啊、硒元素啊和锌元素来进行加强。
1: 嗯，
0: 那男同志用了不就更精准，效果就更强吗？
1: 嗯，
0: 女同志我觉得就是泛酸的叶酸的铁呀，这些营养素要加强一些，因为女子以养血为主，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哎呀，反正都是就是科学上的东西不再多讲啊，但你就记住，就是针对你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择你男同志就用男同志的，女同志就用女同志的，这种全新的营养包，在对的时间用对的这种方式来为我们合理的提供五大生命营养素，它的作用就是要巩固我们身体的根基，根基要是足了的话，你防范疾病也好，你治疗疾病也好，都是事半功倍的。
1: 太有道理了。嗯，其实听到这儿，很多叔叔阿姨都很想快点用上这个营养包了呀，赵老师啊，
0: 快点用
1: 啊，
0: 快点用，我们也得先跟厂家那边联系吧。
1: 对呀对呀，还是那仨字儿、短平快吧，咱们啊，
0: 还得这样。
1: 嗯、
0: 你那么的洋洋，反正我这边要是有消息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但是这两天还得再等等。
1: 是是，
0: 好吧。
1: 好，那咱们就静候佳音啊。同时感谢赵老师细致和精彩的分享。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暂时讲到这儿。如果各位呢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咨询。各位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联络到我们，请赵宁老师和任老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赵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盼春暖的朋友说，说赵老师您好，任老好，我今年68岁，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上班，那么今天听到您呢讲您凤英姐的故事，特别的有感触，感觉她的状况跟我太像了，尤其啊听到您说那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我心里特别激动。赵宁老师，像我这种能不能用营养包，什么时候能到呢？ 这位阿姨也着急了。
0: 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我先您第一个问题好回答。

0: 我凤英姐能用，你就能用。至于第二个问题，营养包什么时候能有啊？这个事儿还得等等消息吧，我再问。我问完了以后的，然后有消息我再告诉大家，
1: 好，
0: 行
1: 好，
0: 吗？杨儿就这么回复人家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你要是调的话，肯定跟你的免疫有关系，不只是我们要止咳，要祛痰，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防御能力提升。这是
1: 对，
0: 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个道理，对吧？而且你想，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就这些情况，你可能除了保护肺部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那句话，基础营养要补不对的话，你后面很多的调理都是大打折扣的。
1: 所以呀，
0: 你看，
1: 很多朋友一年到头啊，感冒、咳嗽啊，吃药啊，就这几件事来回折腾。
0: 哎呀，那就折腾呗，
1: 是是
0: 因人
1: 是。
0: 而异。那个人，你看着啊，凡是像你这样没有体质好的，你就常年犯病的，没有体质好的，一看他，哎呀，累呀，一说话出气儿都费劲呐，喘呐，出汗呐，腿儿也没有劲儿，身体乏累呀，吃不香，全是这样的。你赶的因人而异，你要赶上体质强的，没啥事儿啊，我两天好了，
1: 对，
0: 那不是底子的问题吗？
1: 根
0: 你
1: 基
0: 的
1: 强
0: 底
1: 了。
0: 子空的弱了，你什么东西加在上面，地基都不带稳当的。
1: 根基强了，身体自然也就
0: 你
1: 有
0: 看，
1: 抵抗力了。
0: 连那个小洋洋都有感觉，
1: 对，
0: 对吧？
2: 这您说的对啊，就是咱们中医的话说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正气足了，你就是有点感冒啊，有点这个外伤的、这个外感的这些东西是吧，还有点小小那啥，它都能扛过去。因为啥呢？正气足嘛，是不气血旺盛啊？是吧？那就没事儿。你要是这虚了，肺气虚了，肺主气，是呼吸，是吧？你肺气一虚了，你这不就容易感冒吗？是吧？而且它反复，你脾虚了以后，湿浊内生，痰浊生痰，痰为百病之长，是吧？百病起于痰，这不是疾病的根本吗？是吧？中医还说呢，就是肺为储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嘛，是吧？所以这个呢，平时咱们还真得注意，脾呀、肺呀、肾的这个保养，是吧？
0: 所以你要想掐断这个反复的根源的话，你就得从现在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好好的强壮一下。这个要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没法去调。而我讲，我说营养包的这个初衷，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营养包其实五大营养元素就是针对我们生命的基石，这里有多维矿脂片，然后有那个酵母贝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还有那个益生菌片，还有那个 GABA 酸枣仁片，还有维 D 海藻钙片，就是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们不是让大家说你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整一大堆，我们是帮助大家精准的实现营养的补充，把你的底子调上来，这些元素都是调你身体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一部分的。我们把底子养好了，才能承托上面的治疗。你要底子要弄不好的话，你就发现20年还是这样。所以哈，还得那啥呢，用自己能做的，从基础的营养开始调理我们身体最基本的状态，然后再配合医生不同的情况、用药的不同，再去进行调理。什么日常啊、食疗啊、运动啊，这些东西都要加得上，我觉得调理起来才会更好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吧，营养包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现在分得很清，什么日包、夜包、男包、女包都有啊，但是如果是大家在等我给大家出这个营养包的话，那你还得再耐心的等几天啊。等我们商量完了，啥都定下来了，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洋洋再跟大家去讲，
1: 好嘞，
0: 行不行，洋洋？
1: 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当然，之前赵老师跟任老也出了很多的方法，给予我们这位朋友更多的调理方式，是吧？如果说您跟这位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去选用一下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方子和途径啊，去改变一下身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和状态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联络到我们，咱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老船长，他说：“赵老师您好，我今年72岁了，听您这两天讲这个营养包啊，他听得特别认真，尤其啊听到男版女版不一样，而且呢，白天吃日包，晚上吃夜包，绝对有道理啊。因为作为像他这样的男同志， 上了岁数之后，这个身体啊，跟年轻时候确实大大不同，所以
0: 想请教。哦，这个是男同志哈。
1: 对对，他想请教一下赵老师，还能怎么养？以后这个男版的营养包能不能用上？你看，这位朋友关心怎么养，你看，
0: 那这是对的呀，
1: 对吧？
0: 身体是自己的，
1: 嗯，
0: 很多的那个像这位老同志一样啊，其实大家现在普遍出现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然后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精神头也差，对不，师傅？
2: 对对对，你看这个人体的健康情况呢，咱们平平时时的时候，还真得要注意，这个气，你看气虚了不行，血虚也不行。咱们中医不讲吗，气足则血行，血行则脉通，是吧？所以咱们这些老朋友啊，平时养生的时候啊，更要把这个气呀、血呀、脾胃这些都同时给它养起来，这样身体才能好一些，好吧？
0: 对对，这就是我们说人体的基石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基础营养的一个问题，身体底子的一个问题。而且刚才你谈到说，那我能不能吃那个男同志的那个日包和夜包，是不是就是营养包，对不，有啥不能吃的？所以你当然可以去吃啊，只不过我们把营养包这块分成男同志和女同志的话，我觉得更符合大家去调养吧，因为它着重点它就是不一样的。你白天和晚上身体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呀，白天主动，夜晚主静嘛，白天属阳，夜晚属阴嘛，它本身就不一样。所以你要说我白天晚上都吃同样的一个药片的话，那肯定身体是接受不了的呀。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们才把营养包给分成了男版的、女版的，然后又分成了日包和夜包的。你就像男版的这个营养包吧，它是在五大生命素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更偏重于男同志更关心什么体能啊、循环呢、啊、还有前列腺养护的这方面。那你女同志不需要养护前列腺，我就不用加那么多的那个锌和镁的这种元素，对不？女同志养血，那我就加点叶酸和泛酸之类的嘛。
1: 对，
0: 就是着重点不一样。所以男同志为了养护我们这个生理结构啊，那我们就得在里边特殊的要加强了一些锌啊、镁啊、硒啊这些营养元素的存在。像它主要日包就是负责白天能量的供给嘛，它得维持你整个的循环，得让你的体力能够跟得上，所以强化的能力要比较强。夜晚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强的这个能力了，我只需要什么呢？侧重点在修复睡眠的这一块，可恢复我们骨骼肌的这一块和身体修复的这一块，所以我的营养呢会更加温和一点，就不会那么强烈。那你如果同样都是你，我问你啊，同志们，白天的时候我吃五个馒头，我吃一顿我才能吃饱，晚上你睡觉之前还吃五个馒头啊？
1: 那吃不下去。
0: 你还想睡觉？
1: 晚上吃五个包子行，
0: 对对，
1: 包子也吃馒头多。
0: 所以真的啊，就是科学的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其实老祖宗千年之前就告诉你了，白天吃的要像个皇帝，中午吃的时候是要像个企业家，像个大臣，对不？
1: 对，
0: 晚上吃的时候要像个乞丐，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告我们日夜不同的去养护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现在才把老祖宗的千年智慧给读明白。
1: 对，
0: 现在还大家说嘛，分营养包还得分男女，还得分日夜，对，这是
1: 洗手间还分男女呢，凭什么咱营养包不分啊？对不对？科学呀，对吧？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没有人怀疑，
1: 对吧？那是营养包更不应该怀疑了，对吧？
0: 哎，那就为什么要分男女啊？那不就是
1: 特色不同
0: 吗？结构不一样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目前吧，我们能给你的回答是，您肯定适合吃男士的营养包。
1: 对，
0: 但是营养包目前还没有正式到位呢。
1: 不是，那没到位之前，这大概比如说这位朋友如果想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去调补一下身体，能给点建议吗？
0: 给他点建议啊，那就那啥呗。你看啊，最简单的，比如你看我师傅总用黄芪，山药按那个1:2的比例，黄芪一份，比如说15克，然后山药30克，加20克莲子，不行你整点瘦肉啊，或者像我凤英姐似的整点鸡腿，熬点汤，放个生姜片炖呗，吃个鸡腿，然后喝汤，连药效就进去了。
1: 得吃得喝。
0: 其实你要 哎，就是一周不用吃太多次，有个。

0: 精补啊，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那关于我们这个营养包什么时候能跟各位见面，赵宁老师也正在积极的跟厂家沟通联系，各位静候佳音。如果说收音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3: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

0: 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

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的有两路热线电话直通，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两部热线。还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时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哈，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尹红昨天到省国家安全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好成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昨天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1等奖3项， LED 照明、生猪种业2项中国新成果拿下1等奖，我省科技获奖层级数量迎来历史性突破。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赣江赣县五云万安枢纽库尾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一提升赣江航运能力的重点工程迈出关键一步。项目建成后，该段航道将提升至内河3级标准，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为赣州乃至全省水运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江西、湖北、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在江西婺源举办长江中游3省区域标准化合作工作会议及典型案例研讨会。会上，联合发布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25个， 江西省民政厅推报的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困境儿童监护风险干预标准化体系构建与实施入选典型案例。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上饶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吴树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树俭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上饶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至徐州至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受台风艾沙克和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近期广西、湖北、湖南、甘肃、浙江等多地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引发洪涝、城市内涝、水库漫坝、山体环坡等自然灾害，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风雹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日前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全面启动受灾学生家庭情况摸排与专项临时困难补助工作。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巴威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的风力逐渐增大到8到11级。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过 2.3 万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同比增长 18.8%。 眼下多地开启高考志愿填报，不少考生和家长被所谓的经验丰富、精准卡分的这样的宣传所吸引，将升学选择交给高考志愿填报师。记者调查发现，动辄收费成千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存在虚假和夸大宣传等情况，相关投诉纠纷频频出现。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应用好官方权威的数据和资源，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兴趣志向等因素自主合理的填报， 切莫将考生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简单地交付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人。再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发表声明及视频称，美军完成针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动用精准制导弹药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60多艘小型舰艇。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沪鸟的全国成绩单里为何含干量特高。
9: 国家林草局刚出炉的鸟类保护成绩单可以说是把咱们江西老表看乐了。青头前鸭破2500，蓝冠噪鹛冲上660。数字是冷的，但鸟是活的，他们可不会给谁面子，环境不行啊，拍拍翅膀就走了。这回江西老表的腰杆更直了，因为这高分答卷里啊，含干量足得很。先说说青头前鸭，这鸟10年前可是差点跟人类说拜拜，全球1000只不到，比大熊猫都悬。结果呢，如今2500多只里，江西九江八里湖就硬生生接待了700来只，全球每3只啊，就有一只在这儿过冬。更绝的是，它留在江西不走了，候鸟变留鸟，硬是把旅馆住成了家。您会问为啥呀？因为江西人搞了会随水位升降的人工浮岛，这招可以说是给鸟装了一套智能家居。再说说蓝冠噪鹛，这鸟的脾气可是刁得很，全世界只认江西婺源和德兴周边那巴掌大的地儿。10年前曾以为它要绝种了，现在600多只活蹦乱跳。江西人为了留住这位小祖宗，又是给村民发生态补偿，又是建国家级研究中心。保护不是把鸟关起来，而是让鸟觉得人靠谱，这比啥大道理都管用啊。至于朱鹮，那可是东方宝石，江西本来就是他们的老家。前2年从陕西请来20只，砸下600万建基地，去年同一窝就孵出了4只，今年更是人工野化双丰收，这叫让游子回家，还让他们安心生娃。还有黑脸琵鹭和黑嘴鸥，一个是20年没露面的稀客，一个是挑食挑到家的主，如今啊都往鄱阳湖扎堆。鸟不说话，但鸟认得路。江西没给他们发邀请函，是那一湖清水，那一片湿地替江西做了最好的广告。说到底，鸟是生态的测谎仪，江西人懂这个道理，出台了全国首部地方候鸟保护法规，把护鸟写进林长。

0: 考核，谁敢动鸟啊，跟谁过不去。绿水青山账算明白了，政绩观就立正了。鸟来了，人富了，观鸟的、开民宿的都跟着沾光。生态不是枷锁，是金饭碗。江西这波操作告诉所有人，把家门口的山水伺候好了，连鸟都会给你当共鸣人。这不比啥招商广告都更加硬核吗？青头悬崖扑腾的水花，就是给江西生态贴上的小红花，这份荣誉千金不换。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99万买来的贴心人，聊两小时就得去充电。
0: 7月6号，优必选回应了，续航2到4小时是行业的普遍情况。仿生机器人的定位是情感陪伴，不是男友、女友或者伴侣。话是这么说，可是您看看这款 U1 Pro 的参数，88组仿生自由度，37度恒温的仿生皮肤，能够识别50多种情绪，能够完成拥抱、倚靠等亲密姿态，一边啊把人做到毛孔极逼真，一边跟您说别当真，这真的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咱们今天也不聊续航，聊聊更扎心的事儿。第一，情感剥削这件事儿还真没人说破。什么叫做情感剥削呢？其实就是把人的孤独当成一门生意，明码标价的往外卖。优必选盯上的是发布会上提到的4亿到5亿的潜在需求。这些人本来就缺陪伴、缺温度，现在好了，一个会拥抱你、会听你倾诉、会越用越懂你的仿生人出现了。你以为他在陪你，其实他存在采集和存储你情绪数据的可能性。有专家担忧啊，长期依赖这种无矛盾的机器陪伴，可能弱化一个人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你的孤独成了他的养料，你的依赖成了他的商业模式。当然，商业本身不等于剥削，关键在于当企业利用用户已经无法自拔的情感依赖来持续获利时，这条线就踩过了。更戳心的是，7月15号即将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明确，不得诱导情感依赖，不得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可问题是，当一个能识别50多种情绪的机器人天天陪着你、懂你，还不跟你吵架，现实中的真人谁还相处得下去啊？这不是在解决孤独，这是在制造一种更高级离不开的孤独。第二，情感不平等比财富不平等更加残忍。11.98万到99万，中间呢还有16.98万的 Pro 版，但无论哪个版本，这都是情感陪伴的入场券。99万是什么概念？一套3-4线城市的房子，有钱人可以定制一个懂你的仿生伴侣，孤独的时候有人抱，有人听；没钱的呢，继续一个人扛着。有人说这是精准阶层筛选的数字劳役，话糙理不糙。当陪伴本身成了奢侈品，富人可以定制懂你的伴侣，普通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这种分化比收入差距更让人心寒。社会的裂痕就不只是贫富差距了，是有人被算法宠着，有人被现实晾着。那怎么办呢？首先得把情感数据当回事儿，情绪偏好、对话记录、互动习惯，这些比购物记录私密10000倍，泄露了就是灾难，得立规矩，谁有权看、怎么存、怎么删，必须说清楚。其次，得给情感陪伴画条真红线。新规说不能诱导依赖，但什么是诱导？一个天天抱你哄你的机器人本身就是在诱导，这条线不画清楚，企业永远能在灰色地带跳舞。行业协会7月4号已经发了倡议，关键就看怎么落地。最后，技术可以解决孤独，但不能把孤独变成生意。优必选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这是好事儿，但伦理不是贴个标签就完了，得真把防止情感剥削写进产品设计标准里，而不是写在公关稿里。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不孤独，是因为在孤独中还愿意走向另一个人。机器人再懂你，它也只是你的一面镜子。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完美回应，而是不完美也愿意在一起。别让算法把最后这点人情味也给定价了。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热评，4座水库同时告急，下一次我们还能这么幸运吗？
0: 六兰水库决堤冲上热搜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刷手机，可屏幕那头的衡州人正眼睁睁看着洪水漫过坝顶。六兰水库坝体垮了50米，云表水库洪水漫顶后半小时就撕开了口子。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六兰、云表、三岔、茶园4个水库接连出险，宾阳的六望水库也跟着漫坝。这不是某一个点出了岔子，而是一整条防线在塌。我们的应急体系到底是用来对付万一的，还是用来对付10000的？云表水库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洪水漫过坝顶，半小时缺口就出来了。

0: 六兰水库凌晨2:30水位已经超了设计洪水位将近1米，早上6点全开泄洪闸，可还是没能逃过曼迪。泄洪闸全开都保不住，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雨太大，还是出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雨会这么大？4座水库同时出现，应急力量怎么摊？中国安能从五地调了350人、130台套装备赶赴衡州，广西消防也紧急调派了南宁、玉林、来宾等5地市620名消防救援人员增援。可即便如此，力量还是捉襟见肘，多点同时爆发，再大的救援力量也会被稀释。再说句扎心的，六兰水库1958年开建，1960年竣工，已经扛了整整66年。2023年刚砸了3.8亿搞灌区改造，可这个钱主要投向是渠道、电灌站和引水坝加固，坝体还是那个土坝，没有从根本上加高加固。均质土坝有个致命弱点，水一漫顶，高速水流直接冲刷下游坡面，土料一层层被剥开，溃口扩大可能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渠道修得再光鲜，大坝扛不住，一切归零。衡州这场水冲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当极端天气成了常客，我们的水库还能靠历史最高水位撑多久？亚碑村一位村民说，当地90老人都未见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洪水，第一次已经来了，就不会是最后一次。警钟已经敲响了，别等到下一次4座水库同时告急才想起问一句，我们的应急能力到底跟不跟得上老天爷翻脸的速度？水库能重修，人命不能重来。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啊。消暑列车预定涨70%，邮轮安排了近50艘，夏日经济高温是引子，体验是正事儿。
2: 小暑之后天气开启了烧烤模式，夏日经济跟着也火起来，这是老百姓在用脚投票给憋了太久的消费欲找个凉快的出口，但靠体验而不是避暑。过去是空调 WiFi 加西瓜往沙发一趴，现在呢，年轻人钻进地下200米的矿坑去漂流，那叫一个透心凉心飞扬，跑到深山老林里做冥想，美其名曰精神避暑。为什么？因为单纯的凉快已经不值钱了，值钱的是能把凉快玩出什么花来。你看那些火出圈的新玩意儿，杭州等地开设赛事第二现场，将赛场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还有专列型、游轮型成为今夏旅游的潮流。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70%以上，天津开启暑期游轮季，预计近50艘次的游轮将从天津启航出海。这哪是消费啊，这是给平淡的日子找刺激。反映在观念上，这届消费者已经从拥有转向经历，从功能转向意义。所以发挥夏日经济的优势，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消费券，而是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一听夜经济就只想着延长地铁搞搞卫生，这当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别管得太死。只要安全不出事，让商家把桌子摆到马路边，让年轻人能在江边合法的聚一聚，让那些奇奇怪怪的创意有地方试错。规矩太多，烟火气就没了，审批太慢，黄花菜都凉了。其次，别一窝蜂的去抄作业。夏日经济最怕的就是千城一面，你得把自家那点压箱底的东西掏出来。这年头谁还没点文化底蕴？关键是你得把它变成年轻人愿意掏钱的样子。最后，眼光放长远点，别把这波热潮当成季节性感冒，治好了就拉倒。政府得趁热打铁，把这3-4个月的流量变成长期的品牌资产。只有把一阵风养成常来风，夏日经济才不是靠天吃饭。说到底，高温只是引子，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养才是正事。老百姓兜里不是没钱，是缺一个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的理由。政府要做的就是给这些理由松松土，浇浇水。
3: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 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栏目做留言。平常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的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接下来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丰城市剑南街道办的一位黄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啊，把黄先生看看能接进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回复啊，他是剑南街道办啊，这个南沙社区沙岗组33号自建房的一位村民，他反映的说他是这个自建房，当时这个房屋啊是属于地类危房改造的范围，已经列入这个范围了。在2024年11月5号的时候就被街道办的拆除了，发文通知，他这个是符合危房改造政策的要求的。那么他们呢就于第二年，也就是2025年12月中旬，递交了全部的资料到街办申报危房重建，但是到现在呢已经半年多了啊，这一直没有批复，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就开始去追查这个原因，发现哎，那街道办没有上报啊，是这么个问题。那么让我们节目组去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上报啊？好，我们黄先生上线，我们接进来。你好，黄先生。
4: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您把您的给当时的情况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先说一下。
4: 没有，是当时我们就春节前嘛，就去年嘛。就我们已经上报了所有的那个材料，但是呢这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任何批复，所以就想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但是那边的一直都给不出一个答复，他们说就得等，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好像是在2027年以前这个要确权嘛，在基地我们又怕错过这个，所以等了大半年我们在咨询栏目组这块。
1: 嗯，那么你经过去向当地，比方说是自然资源局是吧，还有相关的部门去问过到底环节是出在哪个环节，你问过了一下吗？
4: 他们说的是在等，就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说法，就是得等，你得等他们开会，但什么时候开会他们也不知道。我说但现在已经半年都过去了，
1: 这指的是接办哈，接办没有报上去，没有开会是吧？
4: 这个现在就是属于不知道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就是接办
4: 能有结果。
1: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停在接办了这个环节上面是吧？他没有上报，没有开会研判。
4: 喂，
1: 哎，你好，听到了吗？
4: 断线了吗？
1: 黄先生。
4: 喂。
1: 哎，现在我听你声音很清楚，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哎，黄先生。哎，可能信号的问题，我接回去啊，导播辛苦一下，再重新再。把这个黄先生的电话再接进来一下啊。那么黄先生说是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截止了，那对他可能会产生影响，所以着急，这个也可能可以理解啊。那么接到黄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么我们在7月3号啊，第一时间马上就跟丰城市剑南街办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了一下。当时工作人员涂女士呢很认真地记录了一下这个详细情况，然后过了一会儿啊，那么他们说他们会一定去调查核实这处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再次接近黄先生。来，黄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信号不是很好啊。好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了，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接办呢没有报上去是吧，到底那么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给咱们这个剑南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去了电话啊，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涂女士，她很认真地记录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反馈给他们的这个领导啊，说去看。

0: 来调查一下你这个事情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在7月6号建南街办的王主任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来回复，那我们听一下我们电话录音，我们回放一下好吧，黄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我们再来交流。嗯，
1: 哎，经核查呢，这个服务对象的危房重建申请相关建房报批资料啊，前期已经完整提交到街道受理，街道已经按流程完成初审，现阶段审批工作呢，出现滞后的主要存在两个客观因素，一个是服务对象反映的危房重建区域啊，属于我们丰城市城区的红线范围内，建房审批需要经过这个全市的城建例会，要开全市的城建例会同意方可建设。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六月份呢、啊，我是这个分管城建工作的领导岗位人员调整，那所以相关城建审批统筹项目会审工作阶段呢、啊，需要等新的这个到位之后，组织召开全市的城建工作专题例会，然后统筹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啊等多个部门开这个新建农房的，还有这个危房重建项目的集中联合审核，统一梳理这个报批事项，集中研究这个审批事宜。这个届时啊，到时候服务对象的危房啊重建申请呢，也会纳入我们街道委、啊、也会纳入首批这个联审清单，同步推进办理。然后因为现在啊没有加急这个办理的渠道，这个也会跟这个服务对象做好解释工作，耐等待这个联审会议召开后，街道委、啊、将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告知这个办理进展，全程跟进协助完善审议报批流程。啊，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基本上初步那个，现在还有其他的，有15户群众都表示理解。
0: 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那么王主任也很耐心细致的解释了一下，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听了以后，
2: 那就只能等了。这个目前好像
0: 嗯
2: 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0: 嗯，他是这样的，他是说同一问题的，好像还有15户嘛，我刚听那个数字，对吧？还不是你一家的问题，说明他还是很重视的。现在他不是刻意的啊，不是说刻意针对你一家什么的，他可能有一个综合的研判，啊。要不我们耐心的等等，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好吧？
2: 非常感谢，非常。
0: 哎，尽量在你说的明年这个到期之前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别搞得你错失了哈。
2: 好的，
0: 好不好，黄先生？好，那我们持续关注哈。
2: 好，
0: 再见。嗯，再见。
2: 好好，
0: 嗯。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打进来反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我能快速的查找到，我就给你简单的聊一聊，答复一下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及时的给您答复，那必须去求助于相关部门了啊，要对岗专业的部门才能答复。那么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跟相关部门去对接啊，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你一个答复反馈啊。我们两路热线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把热线接进来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
3: 那个我姓徐。
0: 徐先生你好。
3: 大哥，
0: 哎，你好，徐先生，哎，这声音很熟悉，咱们老听众哈，
3: 哎，
0: 你好，徐先生啊，上饶的对吧？
3: 哎，是的，
0: 哎，您说问题。
3: 啊，就是我昨天不是经过你，有一个人跟你反映，就是那个家庭独生子女。
0: 对，昨天节目是针对这个叫做什么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么一个政策，好多人真的不知道。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也是那个独生子女家庭。
0: 你是独生子女家庭吗？
3: 哎，是的。
0: 你几个孩子？
3: 我就是一个。
0: 你就是一个孩子。
3: 哎，
0: 好，那真是。
3: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昨天不是听了那个独生子女那个残疾可以
0: 三级以上。
3: 哎，
0: 符合吗？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你，那我本人残疾，这个
0: 独生子女没有吧？没有残疾？
3: 没有。
0: 哦，那不行
3: 啊，
0: 那不行。对，他是这样的，这个政策呢，针对这个，比如说独生子女，这个你有独生子女，有孩子啊，有孩子，但是孩子要三级以上的残疾家庭。如果没有孩子，失独，就是我是独生子女也不死亡了啊，

0: 就是没有孩子了，失独了，那这个可以。嗯，他也满足，同时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好吧？如果是你的独生，仅仅是独生子女，又孩子是健康的啊，那可能还不符合这样的条件。
1: 就是我本人是想，
0: 那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你享受你的，对吧？你是该享受的都有，对吧？
1: 这个是一个月好像是加100块钱，我到现在都没拿过。
0: 他这个残疾家庭里面是这样的吧？你是一级盲残是吧？对吧？一级盲残，你是低保户吗？那220嘛，那么一个生活补贴，还有一个残疾补贴嘛，各100一嘛，对吧？
1: 那我和独生子女也有补助了，
0: 有吗？你
1: 有
0: 领到了吗？
1: 啊，
0: 你领到了独生子女的补助吗？
1: 办是办好了，
0: 办
1: 那
0: 好
1: 到
0: 了。
1: 底去年都有的拿呢，都没有拿，到现在都没有，
0: 啊，
1: 办是办
0: 你
1: 好，
0: 现在多大年纪？
1: 62。
0: 是吗？60岁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政策？那就是独生子女的一个补助，好像也就是100块钱吧。
1: 好像评奖是100，到
0: 哎，
1: 现
0: 对
1: 在都
0: 嘛，
1: 没拿到。
0: 对，统一的嘛，我们也是啊，我们这个，事业证这个公务员呐、事业单位啊、企业单位或者这统一的，包括农村也是这样的。
1: 你也是独生子女家
0: 那当然，我们对那个时候。对，老政策嘛，
1: 的
0: 没办法，没赶上，年轻一点的赶上了，那只能享受这个政策了啊。他这个特别补助金呢，就独生子女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孩子是要达到这个3级以上的残疾的特困家庭才有的，好不好？这个咱们不符合，咱们就享受别的政策，好不好？好。那这样哈，就这样哈，徐先生，好的，好，再见，好，借这个机会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政策啊，这个政策我来念一下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啊，江西现行的政策啊，简称特扶金啊，针对独生子女，这个失独，独生子女的3级及以上，伤残特殊困难的家庭。城乡统一标准，属于民生工程的一个补贴。它里面有一个硬性的条件，第一就是，首先是比如独生子女死亡，这就是失独家庭，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1933年1月以后出生的江西户籍，以前的不算啊，1933年以后出生的都可以了啊。然后就是这两项全部要满足啊，这其实就是两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2016年1月1号以前只生育和合法收养的一个孩子，之后再没有生啊，也没有收养的。还有一个就，现行没有存活子女的啊。这里边就是女方满40周岁，丧偶、离婚单亲，单方满40周岁就可以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条件啊。哎，还有就是独生子女的伤残家庭，首先刚才讲了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啊，江西户籍出生的啊，那么。2016年1月1号前只生育合法收养一个孩子，之后再没有生或者说没有收养啊。然后这里有个要求，就是子女啊，不管是一个单独的儿子还是女儿啊，独生子女啊，持有残疾，我再强调一下，3级以上伤残证的啊，要符合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的年龄是女方要满49周岁啊，丧偶、离婚、单亲，单方满49周岁就可以了啊。这个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不予享受的情形呢？一个就是你再生了啊，以前是失独的，这再生育了，再收养了子女都不行，啊，还有这个子女3级康复了，啊，恢复健康了，不存在这个3级的条件了也不行，还有一个户籍迁出了也不行，那你在外省你就享受外省的吧，本省的就没有啊。那么享受同类重复的。也不行，不能享受同类重复的，跟他重复的政策也不行啊，也要立即停发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听好了，如果是真的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哎，赶紧去当地去申报啊。那么这个每个人最少是400块钱以上，每人每月啊。这个失独家庭，比如说子女死亡的40到48周岁的期间是40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啊，49到59周岁的是650一个人。一个月，60岁以上的呢是810一个人一个月，好，然后就是刚才讲的失独的，那么伤残的呢， 你有一个，但是。

0: 有三级以上残疾伤残的呢，他到现在为止，现在啊，统一的，以前是我记得是2025年之前的是460，现在已经涨了一点了，部分年龄段统一，只要你49周岁以上，你开始领了，统一，每人每月550，啊，记住了，这个政策，你如果前面比如说我错过了几年没有报，有一个特别提醒，昨天节目已经播了哈，是不能补的，财政补贴是没有的。比如说我错了2年3年没有领啊，你现在申请从现在开始可以了，但是你以前错失的那个不能补了，啊，我提醒大家，它是根据当月的申报，这财政补贴才这个下单的，说白了就这样的啊，在纳入这个补贴的系统里面的才有你的名额的。你说我去年前年没报，没报就没有了。那么就像我们昨天节目播出的一样的，那没报怎么办呢？那你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你自己，人家通知你了，你自己的原因，那就没办法。如果是，有一个什么环节，村里面、镇里面哪个什么环节，人为的他们造成了你的损失，比如说你报了，他没报上去，你只要有证据能充分证明，那么咱们还可以维维权，啊，打打官司维维权啊，应该是想点办法可以给你让他给你弥补。是吧？啊，追一下他们的责，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在里面，啊，不知道我的讲解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以后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再反映进来，我们再可以交流。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九江市台桑区月师街道冷水社区的村民陈大爷反映说，这个村里的中心水塘修建多年一直没有维护，这个塘坝的泥土坍塌渗水，塘内的淤泥杂草堆积很厚，水体常年发黑发臭，一到夏天蚊虫满天飞。水塘又紧挨着居民房前屋后，洗衣日常的通行都要经过这里，散发出的异味常年飘进家里。水塘周边呢也没有安装防护栏，家里的小孩经常在塘边玩，落水的风险很大，多次向社区反映修缮，一直没有动工。好，下面是柴桑区月市街道办事处和江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这个水塘脏乱、存在安全隐患的诉求之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水塘现场实地丈量勘察，结合村民的灌溉、休闲通行的需求，制定全套综合治理方案。六月上旬正式进场施工，施工队伍先把这个塘内厚厚的这个淤泥杂草全部清运。青蛙外运，对开裂坍塌的塘坝进行加固夯实，坝体表层呢全部硬化处理，沿着水塘一圈加装1米2高的这个安全防护栏，杜绝孩童落水的隐患。同时呢，在这个坝面铺设便民步道，啊，修建2处小型的休闲平台，方便村民散步休息。6月15号全部改造完成了，啊，水塘的水体循环已经通畅了，异味基本上彻底消除了。护栏也全部安装到位，后续呢将安排社区的网格员每周巡查水塘的水质、护栏完好情况，定期清理水面的漂浮杂物，长期维护整洁安全的水环境。回访陈大爷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水塘干净安全多了，村民日常出行呢也舒心了不少啊。新余高新区公园华府40栋的业主刘女士反映说，这个小区规划的消防通道被绿化带、高大的树木长期侵占，原本4米宽的应急通道只剩下2米的硬化路面了，两侧的树木长势茂密，树干直接挡住了通行的空间。小区的不少业主呢还把这个废旧的家具啊、电动车啊堆放在通道的两侧，这消防车啊根本无法正常的驶入，一旦出现火情，这个救援车辆是进不来啊，整栋楼住户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物业呢只是简单的张贴告示啊通知啊，没有实质性的清理整改。啊，以下是信余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属地的街道物业办给我们的回复。 接到这个业主的投诉，联合社区物业到40

0: 天呢，安排工作人员每天上门跟进进度，督促物业完成杂物的清运，苗木一再修剪。通道清理拓宽完成之后呢，在通道两侧设置禁止停车、禁止停放杂物的警示标牌，同时呢，要求物业建立每日这个楼层通道巡查制度，及时劝导业主不要占用应急通道，每半个月开展一次消防通道回头看检查啊，严防问题反弹，守住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底线。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吉安永信，蒋浦改造，美食或家伙，永信味道飘香四方。
1: 在吉安市永新县，从真金白银的专项奖补到雪中送炭的美食袋，再到全程公开的评选服务，一套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把实惠送进店门，把服务做到心坎儿，让永新味道从街头巷尾飘向四方。
2: 走进永新县北门酒楼，翻新的门头招牌上永新味道几个大字格外亮眼。店内以三湾改编历史场景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墙及标语，让空间既有红色底蕴，又不失烟火气。然而不久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3: 开了这么多年，店里的装修啊、设备啊及基础设施明显有不少的缺陷。好多顾客都说，饭店味道是好，也比较独特，但环境还是差了些。
2: 转机始于一次主动敲门。陈小英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永新美食推广中心发布的永新味道十大名店评选通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没想到第二天美食专班的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面对面讲解政策，手把手帮着整理申报材料，一起梳理店里的特色菜品和经营亮点。成功入选后，政府发放的50,000元专项奖补资金被一分不差地用在了刀刃上，后厨全面升级，厨具焕然一新，大厅也完成了翻新改造。焕然一新的店面很快赢得了食客青睐，生意随之热腾了起来。
3: 现在客流量比之前多了好多，起码有了30%，营业额也有了不少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有了十大名店这张精致招牌，我们做生意更有底气了。
2: 永新味道十大名店评选是永新培育本土餐饮标杆的一步先手棋，说白了就是挖掘散落街巷的老手艺、老味道，采量区域公共品牌，让一家店带活一片产业。评选规则、申报条件、扶持政策、评审流程全部通过公众号、抖音、行业协会等渠道公之于众，让餐评商户心里有本明白账。
4: 评选全程透明，做到公平公正，获评门店可享受3重实打10扶持，每家门店50,000元专项奖补，官方全媒体免费推广并纳入文旅路线，专业厨师上门指导菜品标准化，目前10家门店全部升级完成，去年总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带动就业人员100余人。
2: 除了直接奖补，永新县还针对餐饮行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了专属金融扶持永新美食贷。文旅局、财政局、商务局三部门联合印发《永新美食品牌推广经营新贷款财政贴息操作细则》，每年拿出300万元财政资金，为符合条件的餐饮门店提供贷款利息全额补贴。
5: 通过官方公众号、行业协会培训、上门宣讲等多种方式，确保符合条件的商户都能应资尽资、应享尽享。截至目前，已经有6家永新味道餐饮门店完成了审批，并顺利拿到了贷款，累计放款420万元，所有贷款都按照政策享受了财政全额贴息，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1: 其实一家老店的门头换新、后厨升级，看起来啊是经营上的小事儿，但这背后承载的却是一座城市对本土味道的深情守护。从统一门头的永新味道招牌，到店内精心布置的红色文化墙，再到专业厨师上门指导菜品标准化，每一步都透露出政府对本土餐饮文化的尊重与用心。永新县这套政策组合拳，以政策敲门的主动服务和全程透明的阳光公开为基础，拿出真金白银的专项奖补，推出精准滴灌的美食袋，打出的不仅是产业扶持的力度，更是政务公开的深度与温度。此外呢，为了加快美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地还办起了永新厨师培训班，助力永新味道香飘更远。
2: 在永熙

0: 县职业中学的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刀工和火候。对不少零基础的学员来说，这不仅是学一门手艺，更是拓宽了一条就业门路。
1: 完全不要学费，并且政府还有每个月补助1000块钱。在这个培训班，就是让我们学会了掌握永兴特色菜品的一些制作的那个技巧。虽然就是短暂的培训，但是我现在自己在开一家那个中餐店做主厨，炒出去的菜品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
2: 我一开始是一个完全的小白，经过培训我也可以就是日常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家常的菜系。我目前是做厨师的那个意向，会更有信心。
0: 想要端稳永兴味道这碗饭，手上没有真功夫可不行。围绕加快推进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永西县把永兴厨师培训班热腾腾地办了起来，不仅学费全免，还能获得一手就业信息。
3: 培训结束后，通过永兴餐饮协会、永兴就业渠道推送就业相关信息，并在培训结束后6个月内跟踪其就业情况。2025年举办的51人的永兴厨师培训班跟踪后，发现其中从事厨师行业有31人。
0: 培育一个品牌，带活一片产业，赋予一方百姓。永兴味道不仅是一块招牌，更是群众增收的渠道，乡村振兴的引擎。
4: 下一步，永兴县将继续扶持本土品牌门店，拓展省内外市场，加快建立永兴味道菜品及门店管理标准，深化美食家基地模式，搭建本地食材直供产销闭环，推动美食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扩大永兴味道品牌影响力，打造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5: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6: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问题呢，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

0: 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 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

0: 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百年光阴沧海桑田，唯有信仰星火穿越风雨，照耀琼崖。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同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竹林村秋宅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这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琼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在海南岛上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9篇，百年风雨一初心，一缕星火照亮琼崖大地。
0: 七月的海南，椰风拂面，海口解放西路车流不断，人来人往，转角处一片竹林闹中取静，竹林深处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就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百年前，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压低声音开了一次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门外那条路后来会叫解放西路，这支火炬是谁最先点燃的。1921年冬天，琼州海峡一艘小船从广州驶来，船舱里坐着几个年轻人，吴明、罗汉、鲁毅和李石，他们是受党组织委派跨越海峡，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海南岛上。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王一，
2: 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1926年2月初，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接下来的几个月，海口、琼山、文昌等地的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1926年6月，海口竹林村12个年轻人乔装打扮，分批悄悄走进了邱家宅院，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1位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吉围坐在一起，他们谋划着要带着琼崖人民闯出一条属于人民自己的路。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怡孔：
3: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十人墓在隔壁那边也不远了，国民党没想到你会再修宅，修宅一个条件，一个徐北红的大老爸搞盐业的，在海口市啊算是进步人士，徐北红嘛，他又在兄台吃饭读书，跟杨善吉跟王明是校友，给徐北红的在外面是放哨，为会放哨的条件。
0: 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匈牙地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从此，匈牙革命不再是零散的自发的斗争，而有了明确的方向，为民族独立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此后，匈牙共产党人在和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23年红旗不倒。这支队伍中有一支特别的连队，后来被拍成电影，编成芭蕾舞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女子军联队，人们更愿意叫他们红色娘子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大多数不识字，却在枪林弹雨中扛起了那面旗帜。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琼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从1927年打响琼崖武装斗争第一枪到1950年海南解放，整整23年，无数琼崖儿女用生命守护的那面旗帜始终没有倒下。百年光阴硝烟散尽，当年那群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如今就写在旧址门外的那块路牌上，解放两个字格外醒目。今天的解放西路，商场林立，车水马龙。海口市民袁先生：
1: 感觉到社会这么多年，社会面貌的改善离不开党和政府。现在国家更强大了，城市更繁华了，党是实实在在为民谋福祉的。
0: 目光投向更远处，免税店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国际航班起起落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安了家。今天的海南早就不是那个封闭落后的孤岛。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作为内地唯一的自由贸易港，它站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从人民解放到对外开放，在这片土地上，琼崖革命的精神始终推动着海南大步向前。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主任陈红辉：
2: 100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辉煌成就，从红色热土到开放高地，成为革命精神引领着海南破浪前行，这是海南的精神根脉。
0: 这几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成了年轻人 CD Walk 的热门打卡地，参观完旧址再到西天庙吃一碗地道的海南小吃，已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海口市翼龙中学学生蔡佳慧：
3: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它是琼崖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初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琼崖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0: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院内，当年的唐蕉树和木菠萝今天依然枝繁叶茂。讲解员王成慧：
4: 作为讲解员，我将深挖革命史实，用心讲好琼崖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红色故事，根据红色血脉。
0: 百年前，一群年轻人从这座宅院走出，投身于琼崖人民解放的艰险征途。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要流多少血，他们只知道这条路必须走。百年后，我们从同一座宅院步出，穿过竹林，抬眼就可以看到那条热闹的解放西路。门内是百年前点燃的那支火炬，门外是今天的万家灯火，那缕星火从未熄灭。从人民解放到开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这个岛早已换了人间。
5: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6: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7: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首先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万年县胡云乡吴峰村看一看。哎呀，夏日的吴峰村，紫红的杨梅压弯了枝，油亮的樱桃藏在叶缝里，绿葡萄就像是一串串水晶一样，特别的好看。那谁能

想到呢，这片被乡亲们叫做花果山的施氏家庭农场，是施永武和王娟明夫妻俩用一辆破三轮摩托车驮来的。时间呢，要回到2003年，浙江金华的种植能手施永武被招商引资队伍带到了万年县的荒坡。他捻起一把红壤，迎着鄱阳湖吹来的风，笃定这里啊能够长出好果子。可是眼前的200亩地，那是乱石嶙峋，红泥裸露，本地人啊都懒得多看一眼。可他呢，当场就签了合同。妻子王娟明都急红了眼，儿子才8岁，日子安稳，何苦去穷山沟里折腾呢？可是啊，施永武没有辩解，收拾好果苗，骑上三轮摩托车，花了6个多小时扎进山坳。王娟明拗不过他，跟着那辆摇摇晃晃的三轮车一起进了山。白天施永武挥锄翻地，晚上呢就看果树栽培学，手上的血泡是破了又起，起了又破。他带来的水蜜桃品种啊，精心照料了2年，可是呢，因为不符合本地人偏爱脆桃的口味，遭到嫌弃。施永武咬了咬牙，砍掉了200多棵桃树，从头再来。23年里，他扛着苗袋跑遍了北京、浙江、上海的农科院，引进了很多品种，可是啊，多数呢都因为水土不服，只开花不结果，只能够一次次的淘汰。施永武说，每一次淘汰都是砸进去的真金白银，那些汗水和钱是交给土地的学费。在2020年的时候呢，是大旱，60%的杨梅树枯死了。2022年大雪压塌了20多万元建的大棚，什么红美人柑橘、火龙果全都冻死了。妻子王娟明看着满地的狼藉直掉眼泪，施永武安慰他说，不经这一寒，哪有来年的果香啊。夫妻俩手上没停，农场坚持绿色种植，王娟明呢扎着碎花头巾赶鸟，施永武呢把家安在了农场，摸索出宽行密株的种植法，用有机肥养草改土，把贫瘠红壤养成了黑土。那为了提高桃子的甜度，试了12种套装，改良5次土壤，让南方桃子的糖度反超北方，还让北方的苹果树在江西开花结果。他说啊，你对土地流多少汗，它就会给你多少回报。哎，这是他用23年写在土地上的泥土哲学。如今的施氏农场啊，那是四季飘香。你看啊，春天呢有粉白的花苞漫山坳，夏天呢有葡萄黄桃甜透了鼻尖，秋天有青梨柿子，冬天有柑橘就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这里成了省级示范农场和乡村旅游点，夫妻俩日子红火了，但是没有忘记乡亲们。农场常年雇工30多人，其中10多个是脱贫户。西湾村入股50万元，每年稳拿7.5万元的分红。施永武还成立了技术工作室，把种植技术变成看叶剪枝、依果施肥的土办法，手把手的教农民学技术，带动增收数千万元。乡亲们说啊，说老师的笔记比教科书还管用呢。就这样，从异乡客变成了桃子哥、杨梅哥，从乱石岗到花果山，施永武又建起了科技育秧工厂，为粮食生产出力。23年过去，三轮车早已锈蚀，但是却驮出了满山的葱茏。夫妻俩用汗水泡软了荒坡，用诚意捂热了土地，种出了花果山。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在湖北省宜昌市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当中啊，有一位神秘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20000多碗面，这碗面的温暖迅速扩散全网，众多的网友感受到了这份暖心善举。有一位网友在推文后留言说，好想知道这位好心人有什么故事，也感谢这些环卫工人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干净整洁。为此呢，记者多次蹲守面馆，试图揭秘这一碗爱心面背后的故事。然而呢，这位神秘人婉拒了采访，仅通过面馆的店主转达了一句话，说希望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心环卫工人这样辛辛苦苦为城市服务的群体。今年6月底，记者发现了新变化，请环卫

工人免费吃早餐的地方呢，换到了这家路上的一家包子铺。那换店的原因啊，其实很简单，有环卫工人说吃了一年多的面有些腻了。那这位呢一直隐身的爱心人士听说之后呢，立刻就决定换换口味。清晨下班的环卫工人来到包子铺，在本子上啊写下名字，然后呢一笼冒着腾腾热气的小笼包，一碗稀饭或者是海带汤就端上了桌子。包子铺老板吴迎春说，从6月24号算起，每天到他店里的环卫工人在45人左右。从一碗面到一笼包子，爱心善举啊仍在延续，但是也成了众多被请客的环卫工人心中的牵挂。环卫工人赵光义说，一直都很想对他当面说一声谢谢。那么据面馆老板吴启春介绍啊，这位爱心人士呢是固定按月结账请环卫工人吃面。那不久前的这份牵挂突然有了回应，这位神秘的请客人答应和环卫工人们见一面，记者呢也得以和他联系上了，了解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幕后的故事。这位衣着朴素笑容温和的严富华对身份并不避讳，他说，我叫严富华，今年65岁，从事生物科技行业。他强调啊，不要写我，我只是希望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环卫工人这个辛苦的群体。那为什么会特别关注环卫工人，又怎么会萌生请他们吃早餐的善举呢？严富华的想法格外朴实，他说，我在这个城市创业，每天早出晚归，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就想让他们在辛苦之后呢，能够安心的吃上一顿温暖的早餐。也正是他们的奉献擦亮了宜昌的名片，严富华说，我们都是这座美丽城市的受益者。那么在请环卫工人吃早餐之后啊，严富华呢常常会坐在面馆的角落倾听环卫工人们的意见。从2025年的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经花了12万多。他告诉记者说，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环卫工人呢需要全社会来关爱。严富华的善举带动了更多人，面馆老板把每碗面啊加一个鸡蛋这样的一个价格呢，从7元算作6元。老板说了，说他做大公益，我做小公益。现在呢，包子铺的老板又接过了接力棒，一份6、7元的早餐只收5元。他说，别人献爱心，我啊也搭把手。吴其春介绍，曾经有一位市民来面馆就餐，和一位环卫工人聊天的时候呢，知道了这个故事，当即就支付了210元钱，让吴其春给环卫工人的这个早餐加1个月的牛肉码子。严富华说，西陵区和五家岗区呢，大约有2000名环卫工人，那他的目标呢，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吃上免费早餐，但是啊，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他站在包子铺门口，看着那些橙色背影陆续离开，走向各自的街巷。他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关注这个群体。严富华还打算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饮水点。他说，人多了，力量就大了。而在爱心面馆免费请环卫工人吃面的消息被报道之后呢，环卫工人这个群体也被全社会所关注。宜昌市城管委环卫处环卫管理科的负责人林建军说，很多爱心企业和单位都主动为环卫驿站提供场所，供环卫工人热饭、歇息还有充电。那在结束采访的时候，严富华一再的强调啊，他说，少提我的名字，更不要提企业的名字，他希望这是一份非常纯粹的善意。严富华还告诉记者，请环卫工人吃面被报道之后呢，有几名宜昌一中的学生专门到面馆来捐款500元，这让他呀很感动，觉得这份爱心最终能够被传递和延续下来。一个人的匿名善举能够悄然唤起更多人的公开行动，他们接力践行约定，让善意继续在每一个无名的瞬间中悄然传递。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0: 到了，下车吧。
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继续开讲。盛夏时节，夕阳的余晖洒在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关州镇三碗小的操场上，二十多个孩子追逐着一个蓝白相间的足球，呼喊声、欢笑声在群山环抱的这个校园里回荡着。那么场边呢，有一位皮肤黝黑、目光专注的老师啊，正在大声的指挥，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运动衫。他叫黄行峰，来自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实验小学。一年前，黄行峰呢跨越千里，从繁华的珠三角来到位于武陵山腹地的这所小学，成为了一名体育支教老师。那在那个时候啊，这座拥有1400多名学生的校园里，足球教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专业的教练，没有系统的训练，孩子们踢着破旧的皮球在操场上奔跑，可是眼睛里却闪着光。黄行峰说啊，那束光打动了我。于是呢，他用一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一颗颗关于热爱和希望的种子。刚到关州三碗小的时候呢，黄行峰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纪律。哎，山里的孩子啊，天性活泼，上课铃响了仍然在追逐打闹。黄行峰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呢就在每节课前面呢引入了军姿训练啊，严格整队，让学生们先学会专注和服从指令。严苛之外，他的课堂却让孩子们上了瘾。黄行峰的教学方法呢与众不同，他不急于按部就班的教技术动作，而是直接把足球分给孩子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摸爬滚打。他说啊，技能是在实战中长出来的，不是硬塞进去的。他站在场边观察每一个人的表现，赛后呢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针对暴露的问题现场讲解和示范。他说，哎，你刚才带球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断呢？因为抬头太晚了，你现在看我怎么做。他一边说着一边示范啊，孩子们呢就围着他，眼睛里写满了哦，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二年级八班的宋义成是足球课的忠实爱好者，对他来说呢，踢足球的时光是最快乐的。一年下来，足球社团从最初的10多人发展到了40多人，有不少学生受了伤，但是从来没有人放弃，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同学排队申请加入。黄行峰深知啊，一年的支教时间呢是有限的，真正的改变是需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所以呢，他把专业能力的传递作为支教工作的重要一环。杨群雕是黄行峰来到三碗小传帮带的体育老师，每次训练课他都会站在旁边认真的听讲，仔细观察和记录。他说，黄老师的到来为学校体育尤其是足球项目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助力，他不仅捐赠了充足的足球和训练器材，还带来了先进规范的足球教学理念和专业教学方法。那么在教学实践当中，黄行峰注重趣味教学和技能训练相结合，贴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设计每一堂课。对于杨群雕来说呢，可以说受益匪浅。如今呢，他也开始尝试着啊，把这个黄行峰老师的方法呢融入自己的课堂，从观察学生动作细节入手，制定分层训练计划，然后呢，让不同水平的孩子都能够在课上找到成就感。说到支教这一年，黄行峰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孩子对体育的那种纯粹热爱。他说，能带动山区学校的足球运动发展起来，就是支教最大的成功。一颗种子虽然小，但是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阳光，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群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小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6号，在青海西宁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又叫做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内，雪豹馆。

前围满了游客。随着雪豹林小芒的现身，人们欢呼，哎呀，小芒过来了，纷纷举起手机来拍摄，留下灵动的影像。那么近两年呢，由雪豹、兔狲、荒漠猫和猞猁组成的西野 F4 在网络走红，雪豹林小芒、林小哲还有猞猁花园宝宝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打卡。西野 F4 人气十足，但是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在动物园安家，有些野生动物被救护之后呢，因为不满足放归条件被留在园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兽医师王璐笑着说，很多网友都调侃我们是收容收养野生小废物的地方，这种说法没错，因为动物园除了饲养展示野生动物，还承担着青海省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据介绍呢，自2017年以来，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累计成功救护雪豹15只，其中3只成功的放归野外。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赵海龙曾经参与林小哲等多只雪豹的救护工作，他告诉记者，从受伤治疗、康复训练到帮助雪豹逐步的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那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循序渐进，希望通过救护雪豹不断的积累经验，并且逐步应用到更多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当中。近年来，这里被救助的雪豹啊，都有同一个姓，那就是凌，凌寒独自开的凌。因为这个字既有冰雪的意思啊，契合雪豹雪山之王的身份，也有跨越、越过的寓意。王璐说，希望每一只到来救护中心的雪豹都能够跨过他们生命当中的那道坎儿。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公众呢开始通过西野 F4 关注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王璐表示说，希望通过这些动物 IP 和文化 IP 更好地营造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动物的保护氛围，也为西宁市打造城市 IP 做出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6: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欢迎到的是我们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您这段时间一直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跨时代的包含五大生命要素的全新营养包
2: 啊，
0: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伙儿可都盼着呢。
2: 我也想让大家早点用上啊。其实我这两天呢也都在跟厂家积极的这个联系，反正现在吧还没有更好的这个进展，等回头有消息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分享吧，行吗？
0: 那您就受累了。反正总而言之，大伙儿就希望您这事儿办的就跟咱们那个中国乒乓球似的，就是要短平快啊，对吧？
2: 我尽力
0: 啊，是吧？咱们这短平快，多拿分，早点获得健康方面的胜利，是不是啊？其实后台当中不仅有很多朋友在期盼着这个营养包，也有很多朋友在给赵宁老师留言，就是都反馈 啊，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总觉得累，干什么都没劲儿。感冒、咳嗽，家常便饭。赵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在现在中老年朋友里边是不是挺普遍的呀？
2: 其实真的挺普遍的。你像咱们现在哈，好多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吧，真的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就觉得我就是成天没有精神头，然后我干啥我都觉得累得慌。有的同志可能什么也没干，我就是早上起来就搁屋里转了几圈，我都觉得身体乏累的了不得。你就更别说我要买个菜还得上楼下楼还得走，那就可能真的就身体虚滞的这个情况就比较明显。再加上有好多同志说那个上楼梯的时候哈，明明家里就住3楼，哎呀自己走半层啊就得到缓步台那缓一缓，完走一会儿就得缓一缓。哎，有的同志甚至你到啥样你知道吗？他吃完饭，你让他说我把餐桌收拾干净，饭碗收拾干净，一会儿再做，就是吃完饭我就得搁沙发上靠一会儿，就吃饭都觉得累，都有这个样子的。甚至有的同志啊，可能今天就稍微吹一点风，他都感冒，半个月不见好。反正哎呀，就是咱们老同志的痛苦吧都比较多，一年到头的老是咳嗽，反正反反复复的也是去不了根儿。还有很多的就是女同志，你知道不？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气血亏的，还有那个手脚凉的，再有那个脸色不怎么太好的，犯头晕的，哎呀这些都比比皆是。可能我们你看我说了这么半天哈，他没有一个什么大病说我这个心脏疼得了不得我直不起来腰，没有，他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这些小问题慢慢就掏空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你要这些情况，我师傅一般他总会说那句话，哎呀这个同志啊体质太弱，就太弱了，就免疫力太弱了，哎呀
0: 这个免疫力的问题
2: 这人可多了。
0: 免疫力问题真的大伙儿得好好的重视起来。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免疫力嘛，你要想哈，目前为止除影响免疫力高低的因素除了说遗传之外，那可能就跟我们在食物当中吸取的营养有足够的关系了。现在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吧，如果他要能正确的去补充基础营养，去巩固身体的根基的话，那么他底子要是好，你看这个人就能甩掉一身的毛病。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会去补，你比如好多同志乱补的这种形式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事儿。因为你乱吃东西，它不仅会增加我们脏腑的负担，

0: 而且那个效果也极其不稳定。
1: 嗯，
0: 所以你记得不杨？我之前跟大家就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就
1: 对，
0: 你吃得对，哎，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1: 没错，您这句话我们一直都
0: 哎，
1: 记着呢。其实呢，因为时代的关系哈，包括那个时候的生活节奏的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很辛苦，是吧？身体底子差。如今呢，很多营养品都吸收不了，补不进去，
0: 对，
1: 所以呢，先
0: 这
1: 得把
0: 是
1: 这个
0: 真
1: 身体
0: 的。
1: 底子打好，根基巩固了，才能身体健康。嗯，
0: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这个身体补上的这个事儿哈，我突然间，师傅，你知道我想到谁了不？我们过去老家有一个那个凤英姐，你记得不？啊，就我们老家一
1: 是
0: 个亲
1: 有一
0: 戚，
1: 个，对，
0: 啊，对，
1: 嗯。
0: 那阵儿吧，我们村里头的人都管我凤英姐叫啥，叫铁姑娘。那阵儿可真的啊，那个你别看是女同志，那个时候的正宫分不亚于男同志呢。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杨，我小时候呢，就是那阵儿不都是那个计划经济嘛，所以我们那阵儿呢，有上山下乡的一些知青什么的，都分到我们生产队去那个劳动。然后那阵儿呢，我凤英姐是啥呢？她那年应该是15岁左右的那个年纪吧。你知道她搁那地方干活，你背苞米那一筐，那个苞米啊，不像现在似的，我买两穗儿，我买10块钱的，不姐，那时候背苞米一筐都100多斤呢。
1: 哎呦，
0: 那我凤英姐比男同志都厉害，就她真的，她干活老利索了。什么你看到地里什么割苞米杆子，然后装车，就是好多的男的都没有她快。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们生产队那会儿呢，就管我那个凤英姐叫铁姑娘。就那个时候啊，一说，哎，那地里的铁姑娘，你怎么地，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凤英姐，你知道不？后来吧，凤英姐年龄大了，她嫁给了一个，哎呀，姓啥我给忘了，是，咱们隔壁村的那个什么平，是什么什么平平什么平哥家，反正那阵儿吧，哈，她那个日子吧过得挺好，因为我凤英姐能干。但是我那个老哥呢，就是那个什么，我凤英姐她爱人，就什么平的那个老哥，他这个走得早，也是，啊不因为点什么事儿，那时候小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凤英姐就守寡，一个人过。然后那阵儿吧，我凤英姐才多大呢？她30出头，我好像是十几岁，我们俩差挺多。然后她带了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吧，还搁那个，他还喂奶呢。你想想，那也就按现在来讲，也就1岁左右呗。所以你看啊，带3个孩子，屋里屋外地里活全都得靠他一个人去挣。后来呢，那你这孩子们需要吃东西啊。后来他为了贴补家用，就到那个镇上啊，到那个粮食站，管啥呢？就是烧煤。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经历过你这个年代啊，烧煤。然后他要烧一天的煤，那被熏的呛的啊，就是身上你瞅那个鼻子这个地方，就是人中这个地方，鼻孔那个地方都黢黑，就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排风系统，啥也没有啊，就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然后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呛的嘛，不怎么的啊，他就可能伤到肺子了，就是总咳嗽总咳嗽。而这个活呢，一般在过去的时候哈，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老头儿就老爷子去干，那怎么的不都也60来岁50、60岁的人去干？那你想那30多岁的人去干，那他干活也利索，人愿意用他呀，一干就是5、6年。这5、6年过去了，他那个3个孩子总算是拉扯大了。但是我那个凤英姐啊，那个身体确实是，你就瞅着她都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精神。你想那个36、7还不到40岁呢，到那个年代你就看着天天的吭吭吭吭吭吭。你就说不了几句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开始吭吭，就那种状态。
1: 铁姑娘年轻时候再铁呀，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也有生锈的一天，您看呢？你是没办
0: 这
1: 法
0: 不就过，对呀，这不过度的劳损吗？
1: 啊。
0: 因为有一回吧，哈，我跟我师傅，我们回老家那会儿，

0: 天我们就听说，就我凤英姐可能又犯多大岁数了，都60多了。60多了以后，我一看，那可能是生活在农村的这个原因，也没有注重什么保养啊，就那个脸色啊，你就看着就是比较暗沉、蜡黄的那种脸色，然后她那个皱纹，哎呀，确实挺显老。就是要不是凤英姐从小看我长大的，我知道她多大岁数，要我一般看起来得将近80，我跟你讲，就确实是挺显老，那头发都白了，你看着她那个腰和背都驼了。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凤英姐就整个人，她就躺在那个炕上，就那一小团儿，我就感觉真没有过去，就我印象里的凤英姐那种啊，叱咤风云，我干，我风风火火的那个状态，又瘦又小的就给躺在那儿。后来我们进去了之后吧，她都没认出来我。
1: 哎呦！
0: 我一说话，我一出声，哎呀，她说：“哎呀，我这不是小宁宁吗？”这事把我认出来。当时啊，就看到我身后，我师傅跟进来了，看我们进来了，完还有一些老邻居进来的时候，哎呀，我凤英姐就是说着说着，她自己就哭了。这一句话还没等说完呢，我就发现她嗓子有点发哑。我原来还以为啥呢？我说，哎呀，我姐可能太激动了，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一听不对，这家伙说2个字就咳嗽2声，就好像这个气儿都没倒过来似的。哎呀！后来等我们到那儿去，我就拍他后，我说你别着急，姐，我别着急。我说哎呀，多少年没见了，咱们呢？我芬儿姐，你想啊，她60多岁，当时我们得有多少年？得有十，哎呀，得好到20年没有看着过她了。那阵儿就一边说话，可能是有点激动，就咔嚓咔嚓咔嚓一个劲儿的咳嗽。完了，她一喘气儿，我到她身边我就能听见，她一喘气儿那个嗓子眼的，就这个声儿。就出来了，完脸就涨得通红，完我就看我说那这有纸巾呢，还有什么玩意儿啊？我说你是有痰就往出吐，吐完了以后你知道不？我那拿纸一包，我一看，妈呀，那个唾沫星子里都带血丝儿的，我一看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问题呀、啊。当时我就给我师傅就叫过来，我说师傅你看我姐，这个什么呢？我说她这个咳嗽更严重了，我当时都没敢说那个带血丝儿，我怕我大姐害怕。你知道不？师傅是不是那天你还给他号脉来，你还给他看来的呢？
2: 对，这我给他一看呢、啊，这个凤英啊是这个肺气大虚，元气也大伤了。你咱们现在的人，你看形寒饮冷则伤肺嘛。现在人呢就喝那些凉的那个饮料、凉啤酒，就伤这个五脏六腑了。首先伤的就是肺，肺你看肺气一虚之后，他就咳嗽、气喘、上不来气儿，是吧？中医讲呢，他咳你以息不得卧，重了，哎，你躺都躺不下，你就咳咳光咳嗽，啊，你伤了脾胃以后，啊，你这胃呢，就反酸了，你就是疼痛了，是不是？你这就不消化了，胃胀了，这都出现了，这胃气虚了，你肾气虚了以后呢，腰膝酸软无力呀、啊，你干啥四肢也无力，是吧？你想走啊，想干啥呀，没有精神头。是吧？
0: 哎呀。
2: 这些问题对，都是慢慢的、逐渐的，是吧？它呢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年轻这些不注意，是吧？到岁数稍稍大一点，慢慢这些病呢都展现了，都找你来了。你看，你这
0: 对，
2: 平时就得注意身体，对
0: 就
2: 吧？
0: 是全是攒下来的病。那我凤英姐那阵儿，你要按那么算的话，从她开始整眉开始，几十年了，对吧？几十年攒下来的了。完后来我师傅看完后，那个我就问那个我凤英姐，我说姐呀，我说你这都多长时间了？她说，哎呀，可有了年头了。完我们就问她具体的这个症状，你别说啊，凤英姐反正一边咳咳咳嗽，完缓下来喝点水压一压，完事还能跟我说。他早晨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觉得就是身上沉。他以前呢是个挺能干的一个人，那我印象里的铁姑娘，你想想得多能干呢。你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自己扫个自己农村嘛那个大院儿，都得歇2回，然后他没有劲儿，就你瞅那个脸色啊，就一点血色都没有，吃饭也没有啥胃口。管咋的呢？他那几个孩子可挺好，挺孝顺的。完就给他买的，我看那屋子里啊，有那个一个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大箱子，大装衣服的那个箱子。他一打
1: 衣
0: 开，里
1: 柜，
0: 边有可多了，全是好吃的，都好吃的。但我看了几样之后吧，我就说，我说你看这全是好东西呀、啊。我说姐呀，我说那你吃没吃啊？他说我吃啊，我吃也没有啥效果，后来就都搁柜子里扔了。真的就是人都瘦得了不得。

0: 完了，有的吧，老邻居了解他的情况，说：“哎呀，那凤英啊，凤英的孩子孝顺呐、啊，就怎么怎么地，就跟我们讲。但是你看他一到换季这阵儿，肯定就感冒，完了，一感冒就半个来月不出屋。有的时候你想，我凤英姐本身就是支气管不好，这不是职业损伤吗？
1: 嗯。
0: 然后一感冒吧，咳嗽就加重，一咳嗽就整夜整夜的搁那咳嗽。他咳嗽严重的时候是啥？你知道吗？那脸撇通红的，肺子都要咳出来了。”
1: 哎呦，
0: 就是你赶着好不容易拖过去了，没过两个礼拜，你不定有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完了下一波又来了。
1: 嗯，
0: 哎呀，
1: 哎呀，这个铁姑娘一身毛病啊，听着让人真揪心呐、啊，这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着毛病多，其实你要跟我们现在想的话哈、啊，那不就是一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吗？
1: 对，
0: 你想想是不是？你说一个孩子，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你都知道，哎，这孩子体质太差，免疫力太差。
1: 嗯、
0: 那我们岁数大的老同志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那一村子人，别人没有毛病，哎，就你有毛病，那你说你不免疫能力差吗？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免疫力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引起我们中老年同志的重视，因为免疫力是咱们身体的保镖。我说调免疫力啊，那可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一个问题，它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当时我也真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因为我可能是我自己吃习惯了这个问题。完，我回车上，你看我们开车回去的嘛，我回车上我就给我凤英姐拿了一些，就是我平常吃的那个营养包，就是女士版的那个营养包。完，我就把它拿过去，我凤英姐还说呢，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说姐，你吃吃，我说我就吃这个，我就车里头没有太多，我就装了这么两包，我就都给我凤英姐。凤英姐还说呢：“哎呀，这玩意你留吃就得了，怎么怎么地的。”我说呢：“我说姐呀，我说别这样嘛，我说你把身体调好，赶明儿你还给我做好吃的呢。”
1: 对。
0: 后来我就嘱咐她：“我说姐，你看到没？我说这样的，你那个这个是日包，你白天吃完那个呢，这个呢是夜包，我说你就晚上来吃。我说你这回可别那个什么瞎吃那些东西了啊！我说你孩子给你买那东西，你先搁那放着，先别瞎吃。我说你身体弱，你运化不开。”我凤英姐就跟我多年的感情，她也知道，就我在这个行业还算是可以的，那我师父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所以她就按照我们的嘱咐去做，至少我上回看到她的时候又瘦又小，跟那床上蜷着。你现在知道我们要过去，老早他就搁那个大树，就是他的门外头有，我们原来那门前有个小河，现在河没有了，他就搁那个大树那个底下，大杨树底下搁那站着，离老远一看车过来，他就抻脖就看。
1: 哎呀，
0: 不一样了，他都走出去了，然后上我车那给我开车门，走那两步一看，坑着坑着的，就是他走完农村大土道嘛，都带土都垫起来了。我说这脚走道里有劲儿啊。后来我又给他留了两个月，就我吃的那款就女士用的那个营养包，完我凤英姐就一直在吃，到现在没惯过。后来他让他儿子跟我去联系，因为他觉得好像我给他拿不花钱不好，其实我真没有在乎那个。那玩意儿加在一起，你再贵，你是不是你也咱也能，咱也不是说天天拿当饭吃，就一天吃一两顿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的。
1: 对，
0: 就给他去用。但是真的啊，就是我凤英姐真的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她那精神头，就屋子里我不多说别的，她一收拾农村那个猪圈，一手把猪赶出来，你不得又擦又蹭那个地吗？
1: 嗯，
0: 我凤英姐自己能整了。跟那水冲，然后呢你说拉的那粑粑拉的到处都是，他就搁那个刷子哗哗哗一边冲一边整，自己整那个要搁一般人的话整不完，那胳膊不得酸汗的哗哗往下淌，那虚的都了不得。但我凤英姐那回又自己整了，你说什么神奇？
1: 神
0: 奇不呀？
1: 嗯，哎呀，确实啊，这当年的铁姑娘又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那可不咋的。
1: 嗯，那除了这个那凤英姐啊恢复的这么神奇之外，咱这个营养包神奇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0: 你看、嗯、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东西。
1: 是，
0: 就是我跟你讲过啊，这个营养包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人体的底子。
1: 嗯，
0: 而这个营养包就是来提供我们身体底子最强劲的有力的一种措施和方法，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你人体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
1: 嗯，
0: 有这个东西就能满足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需求啊。你像我凤英姐她为什么改善那么快，我是把她的底子给夯实了，就是五大营养素把你的身体的抵抗和免疫能力给你提高了。这不就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吗？
1: 太对了，
0: 这就是五大营养素起到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五大营养素像那个 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在这个里头嘛。
1: 嗯。

0: 它那个里头的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它可是免疫系统的发令枪啊。
1: 嗯。
0: 咱们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有免疫调节剂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东西能够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让你休眠的这种免疫瞬间就能进入到战备的这种状态。你一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全景准备，你再嘎巴发一下，嗖出去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你就想哈，就凭这一招，我们很多老年同志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感冒啊，一病就是半个月呀。为啥？你的免疫干啥呢？哼，睡觉呢，它
1: 对，
0: 本来就弱。你没有五大基石的营养去帮助它的话，它自己都打蔫儿了。那你病毒和细菌不进来吗？肯定要进来的。但是你五大基础营养，咱就说你补充的酵母贝塔葡聚糖之后，它相当于给你这些免疫细胞打了一针强心剂呀。
1: 嗯，没错，没
0: 那
1: 错。
0: 让对呀，那你让它24小时在你的身体里巡逻，有一点病毒进来，咔就给你堵上一顿打，把它消灭了。那。
1: 哎，而且健康就是要主动出击。
0: 哎呀，到
1: 嗯，
0: 那时候他都进来了，不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了呢？你
1: 没
0: 信不
1: 错，
0: 信？你
1: 嗯。
0: 把这耗子放进屋，你24小时之后，你说我发现那个沙发底下，它就搁沙发底下，你看你家米袋子有没有损伤？
1: 对，
0: 是不是？
1: 耗
0: 它
1: 子掉
0: 就
1: 米
0: 是这
1: 缸
0: 个
1: 里了，
0: 样子。
1: 嗯。
0: 哎，你除此之外，牛磺酸也是很重要的呀。牛磺酸是精准调节能量代谢的呀，它会防止你什么呢？就是人过度的疲劳，比如上午，哎，我有点精神头。我到下午我就不行了，我就蔫了，哪也不去了，动弹不了了。那你有这个牛磺酸在里头的话，它是你免疫力的助推器，它能在稳定体能的同时去加固你身体的防线。你看咱们很多老同志，我说过一个现象，早上起来，哎，倍儿精神，你看他买菜什么都可以，一到下午就完了，一到下午就这也不想动，那也不想动，晚上吃啥，早晨剩啥吃啥吧，啥也不想吃，哎，这就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电力不足嘛，你需要回去充电呢，对吧？那么啥是充电器呀？那个牛磺酸就是你身体的一台智能稳压器，它能把你身体的这些能量缓慢的、平稳的释放到你一整天当中，就到晚上6、7点钟，你也没感觉到，哎呀，我不行了，我瘫痪了，哎，你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你要跟我凤英姐，我刚才说收拾猪圈的那个事儿，你想想那个样子，床上都躺着起不来的同志，哗哗大刷子开始干活，那你就一般的体力你能干得动，对吧？我凤英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后来她的精力就稳住了，白天干活也有劲儿，晚上睡觉也精神。我告诉你啊，能吃能喝能睡是福，你看没？我那个凤英姐就是这样，她晚上睡觉一踏实，哎，然后。再把他的营养补充都已经完全了，整个人都显得有精神呐。
1: 没错啊，
0: 哦，
1: 智能稳定器，真不错。
0: 对，
1: 嗯，一天呢，你都充满体力，精神头
0: 哎
1: 十
0: 呀，
1: 足啊。
0: 人就需要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且五大基石当中，我们还给配了那个啥呢？益生菌片呢？
1: 嗯。
0: 它里面是5种益生菌和牛初乳的搭配，它是来打造你肠道微生态平衡的。肠道很重要啊，同志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呢，肠道是我们人体70%的免疫器官，肠道环境一乱，你再强的免疫指令也传不出去。你就像我们很多老同志有便秘、腹泻和腹胀的这些问题，你发现没？就一个排泄的问题，治了多少年治不好，吃多少药吃不好，因为你没治到根儿，因为那个肠道里面它含着上万亿的细菌。你年轻的这个时候呢，好细菌占到上风了，它活跃。可人一到60岁以后，好菌越来越少，坏菌它滋生的就多呀。70%的免疫细胞全在那儿，你环境一乱，免疫细胞我不知道该干啥了，对不？所以这个里边给你加到了5种这个益生菌，加上牛初乳，它是专门给你肠道去松土施肥的。益生菌可是好细菌的元菌呐。这个东西可以直接的把坏细菌给你挤走啊，那牛初乳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给好细菌送营养的。你好的再好的细菌也需要，也得濡养它呀。那牛初乳就是最好的濡养方式，你让它把根扎到那地方啊，肠道的整个环境改变了，你的免疫系统的信号就畅通无阻，你的抵抗力自然就上来了呀，对不？
1: 对，
0: 我就还以我凤英姐为例，你看我凤英姐。自己就觉得了，那天我。

0: 不说老家下了两三天的雨，不仅仅他没有感冒，而且他连便秘的情况都好了，他能吃饭。我妹说鸡腿炖土豆，你看是不是？
1: 对，
0: 他想吃饭了，那因为他的身体全面的抵抗力上来了，我们需要足够的营养，因为他能动起来了呀。所以在营养包里面，我们在营养素里面，你看我们有 B 族维生素，有 C，有锌。有铁，有叶酸，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营养，这个都对我们提升免疫力是有足够的帮助的。B 族维生素很多老同志现在都在吃，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它就像身体代谢的催化剂一样。锌和硒也重要，但是老人不知道补。你不知道锌和硒其实是免疫细胞的弹药，你缺了它以后，免疫细胞想要攻击它，你打不动，放空枪。你没有弹药，你不好使。
1: 对，
0: 而铁和叶酸，很多的老同志不补，他只有怀孕的同志才记得啊。我补铁，我补那个叶酸，但其实老人更需要，因为这两个元素是造血的原材料。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人的精气神儿他才能上来。
1: 对对对，
0: 哎，
1: 气血足，精
0: 好，
1: 气神也就旺了。所以呀，
0: 很
1: 刚
0: 厉
1: 刚
0: 害。
1: 啊，赵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啊，包括分析了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感受到这个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简直就是守护人体健康的集团军呢。
0: 必须的呀！我告诉你，咱们好多的那个老年同志哈，一听别人说"哎呀，挺好，那个管用"，我也试试吧。结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缺啥，买了一大堆。哎呀，这钱就不用说了，没有一个少花钱的。可是结果就是身体不见好，还是越来越虚。这两天精神，过两天就不行了。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你身体的基础代差。要不怎么好多人说"哎呀，这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为啥老因人而异呀？你体质好的，哎，你吃那些你补品也好，用药也好，效果也好，哈，你要体质不好的，你看看，这
1: 对，
0: 就是所谓的因人而异，知道不？所以咱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呀，本来体格就弱，哎，你再好几种病，你再天天吃药，但是药物它在控制病情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耗你身体的底子啊，对不？你要知道，你吃进去以后消化它的，你给肝心脾肺肾各个部门协作是需要用你身体的元气，中医叫元气，其实要按我们来讲，那就是你身体的底子，你的能量啊，要消耗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连基础的营养都跟不上，只知道吃药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是一个漏底的桶，一边补一边漏。所以无论你怎么去调养自己的身体，一定把身体的底子放到第一位。这个底子就是70岁老人和20岁大小伙子的区别。如果我们的身体底子你能像20岁一样这么坚固，啥病也找不着。你看看20岁啥样，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无论你怎么治，一定把基础营养放在第一位。那营养包的五大生命素就是帮助你把地基打牢了，你地基牢了，免疫力才能上来，才不会动不动了就感冒咳嗽，才不会让你的小病拖成大病，才能让你真正的你能睡得好、吃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底子的最终的一种需求。
1: 没错，没错啊！哎呀，各位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吧？一定要把这个基础营养放在第一位，基础营养补牢了，身体根基稳固了，这个状态才能越来越好。
0: 对，你包括针对那个营养包的这个事儿，你看我讲的哈，今天我讲的都是女士版的这些东西，包括叶酸和铁什么的，因为我给我芬妮姐吃的就是跟我一样的呀。但是男同志，你去吃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去针对男同志的东西，因为我们研发出来的最独特的服用方式是日包和夜包，你得分别补充，对吧？还有男女版，你也得精准的去调养，毕竟我们的生理结构是不同的。
1: 对。
0: 你日包和夜包的科学配比，能够帮助你去吸收的更稳，能让你白天你走得动，晚上你还能睡得香。那男女版那就更重要了，男女组织构架本身就不同啊，所以他在消耗和补充营养生命五大元素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你看刚才我讲，我说我们女同志的这个叶酸和铁，如果是男同志的话，我们可能更注重在五大营养素当中要针对。

0: 什么镁元素啊、硒元素啊和锌元素来进行加强。
1: 嗯，
0: 那男同志用了不就更精准，效果就更强吗？
1: 嗯，
0: 女同志我觉得就是泛酸的、叶酸的、铁呀这些营养素要加强一些，因为女子以养血为主，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哎呀，反正都是就是科学上的东西不再多讲啊，但你就记住，就是针对你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择你男同志就用男同志的，女同志就用女同志的，这种全新的营养包，在对的时间用对的这种方式来为我们合理的提供五大生命营养素，它的作用就是要巩固我们身体的根基，根基要是足了的话，你防范疾病也好，你治疗疾病也好，都是事半功倍的。
1: 太有道理了。嗯，其实听到这儿，很多叔叔阿姨都很想快点用上这个营养包了呀，赵老师啊。
0: 快点用
1: 啊，
0: 快点用，我们也得先跟厂家那边联系吧。
1: 对呀对呀，还是这仨字儿，短平快吧，咱们啊。
0: 还得这样。
1: 嗯，
0: 你那么的洋洋，反正我这边要是有消息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但是这两天还得再等等。
1: 是是，
0: 好吧，
1: 好，那咱们就静候佳音啊。同时感谢赵老师细致和精彩的分享。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暂时讲到这儿。如果各位呢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进行咨询。各位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联络到我们，请赵宁老师和任老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赵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盼春暖的朋友说，赵老师你好，任老好，我今年68岁，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上班，那么今天听到您呢讲您凤英姐的故事，特别的有感触，感觉她的状况跟我太像了，尤其啊听到您说那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我心里特别激动。赵宁老师，像我这种能不能用营养包，什么时候能到呢？这位阿姨也着急了。
0: 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我先您第一个问题好回答，我凤英姐能用，你就能用。至于第二个问题，营养包什么时候能有啊？这个事儿还得等等消息吧，我再问。我问完了以后的，然后有消息我再告诉大家。
1: 好，
0: 行吗？杨儿就这么回复人家吧。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啊，所以你要是调的话，肯定跟你的免疫有关系，不只是我们要止咳、要祛痰。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防御能力提升，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个道理，对吧？
1: 嗯，
0: 而且你想，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就这些情况，你可能除了保护肺部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那句话，基础营养要补不对的话，你后面很多的调理都是大打折扣的。
1: 所以啊，
0: 你看
1: 很多朋友一年到头啊，感冒、咳嗽啊、吃药啊，就这几件事来回折腾。嗯，
0: 哎呀，那就折腾呗。
1: 是， 是， 是，
0: 因人而异。那个人，你看着啊，凡是像你这样没有体质好的，你就常年犯病的，没有体质好的，一看他，哎呀，累呀，一说话出气儿都费劲呐，喘呐，出汗呐，腿也没有劲儿，身体乏累呀，吃不香，全是这样的。你赶的因人而异，你要赶上体质强的，没啥事儿啊，我两天好了。
1: 对，
0: 那不是底子的问题吗？
1: 根基强了，
0: 你的底子空的弱了，你什么东西加在上面，地基都不带稳当的。
1: 根基强了，身体自然也就有抵抗力。
0: 连那个小洋洋都有感觉。
1: 对，嗯
9: 嗯，
0: 对吧？
9: 是您说的对啊，就是咱们中医的话说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正气足了，你就是有点感冒啊，有点这个外伤的这个外感的这些东西，是还有点小小那啥，它都能扛过去。因为啥呢？正气足嘛，是不是气血旺盛啊，是吧？那就没事儿。你要是这虚了，肺气虚了，肺主气，是呼吸，是吧？你肺气一虚了，你这不就是容易感冒吗？是吧？而且它反复，你脾虚了以后，湿浊内生，痰浊生痰，痰为百病之长，是吧？百病起于痰，这不是疾病的根本吗？是吧？中医还说呢，就是肺为储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嘛，是吧？所以这个呢，平时咱们还真得注意，脾呀、肺呀、肾的这个保养，是吧？
0: 所以你要想掐断这个反复的根源的话，你就得从现在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好好的强壮一下。
1: 嗯，
0: 这个要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没法去调。而我讲，我说营养包的这个初衷，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营养包其实五大营养元素就是针对我们生命的基石，这里有多维矿脂片，然后有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还有那个益生菌片，还有那个 JBA 酸枣仁片，还有维D海藻钙片。就是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们不是让大家说你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整一大堆，我们是帮助大家精准的实现营养的补充，把你的底子调上来。这些元素都是调你身体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一部分的。
1: 嗯，
0: 我们把底子养好了，才能承托上面的治疗。你要底子要弄不好的话，你就发现20年还是这样。所以哈，还得那啥呢，用自己能做的，从基础的营养开始调理我们身体最基本的状态，然后再配合医生不同的情况，用药的不同再去进行调理。什么日常啊、食疗啊、运动啊，这些东西都要加得上，我觉得调理起来才会更好。
1: 嗯
0: 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吧，营养包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现在分得很清，什么日包、夜包、男包、女包都有啊，但是如果是大家在等我给大家出这个营养包的话，那你还得再耐心的等几天。
1: 嗯嗯嗯。
0: 啊，等我们商量完了，啥都定下来了，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洋洋再跟大家去讲。
1: 好嘞，
0: 行不行？洋洋，
1: 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当然之前赵老师跟任老也出了很多的方法，给予我们这位朋友更多的调理方式，是吧？如果说您跟这位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去选用一下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方子和途径啊，去改变一下身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和状态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联络到我们。咱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老船长，他说：“赵老师你好，我今年72岁了，听您这两天讲这个营养包啊，他听得特别认真，尤其啊听到男版女版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呢，白天吃日包，晚上吃夜包，绝对有道理，
0: 嗯
1: 啊，因为作为像他这样的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这个身体啊跟年轻的时候确实大大不同。”所以想请教，
0: 哦哦，这个是男同志哈。
1: 对对，
0: 嗯，
1: 他想请教一下赵老师，还能怎么养？以后这个男版的营养包能不能用上？你看，这位朋友关心怎么养，你看，嗯，
0: 那这是对的呀，
1: 对吧？
0: 身体是自己的，
1: 嗯，
0: 很多的那个像这位老同志一样啊，其实大家现在普遍出现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然后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精神头也差，对不，师傅？
9: 对对对，你看这个人体的健康情况呢，咱们平平时时的时候，还真得要注意，这个气，你看气虚了不行，血虚也不行。咱们中医不讲吗，气足则血行，血行则脉通，是吧？所以咱们这些老朋友啊，平时养生的时候啊，更要把这个气呀、啊、血呀、啊、脾胃这些都同时给它养起来，这样身体才能好一些，好吧？
0: 对对，这就是我们说人体的基石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基础营养的一个问题，身体底子的一个问题。 而且刚才你谈到说，那我能不能吃那个男同志的那个日包和夜包，是不是就是营养包，对不、
1: 嗯、
0: 有啥不能吃的？所以你当然可以去吃啊，只不过我们把营养包这块分成男同志和女同志的话，我觉得更符合大家去调养吧，因为它着重点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白天和晚上身体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呀。
1: 嗯，
0: 白天主动，夜晚主静嘛，白天属阳，夜晚属阴嘛，它本身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要说我白天晚上都吃同样的一个药片的话，那肯定身体是接受不了的呀。
1: 没错，嗯，
0: 对吧？所以我们才把营养包给分成了男版的、女版的，然后又分成了日包和夜包的。
1: 嗯，
0: 你就像男版的这个营养包吧，它是在五大生命素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更偏重于男同志更关心什么体能啊、循环呢、啊，还有前列腺养护的这方面。
1: 嗯，
0: 那你女同志不需要养护前列腺，我就不用加那么多的那个锌和镁的这种元素，对不？女同志养血，那我就加点叶酸和泛酸之类的嘛。
1: 对，
0: 就是着重点不一样。所以男同志为了养护我们这个生理结构啊，那我们就得在里边特殊的要加强了一些锌啊、镁啊、硒啊这些营养元素的存在。
1: 嗯，
0: 让它主要日包就是负责白天能量的供给嘛。
1: 嗯，
0: 它得维持你整个的循环，得让你的体力能够跟得上，所以强化的能力要比较强。夜晚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强的这个能力了，我只需要什么呢？侧重点在修复睡眠的这一块，可恢复我们骨骼肌的这一块和身体修复的这一块，所以我的营养呢会更加温和一点，就不会那么强烈。
1: 嗯，
0: 那你如果同样都是你，我问你啊，同志们，白天的时候我吃五个馒头，我吃一顿我才能吃饱，晚上你睡觉之前还吃五个馒头啊？
1: 那吃不下去。
0: 你还想睡觉？
1: 晚上吃五个包子行，
0: 对对，
1: 包子吃馒头多。
0: 所以真的啊，就是科学的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身体，其实老祖宗千年之前就告诉你了，白天吃的要像个皇帝，中午吃的时候是要像个企业家，像个大臣，对不？
1: 对，
0: 晚上吃的时候要像个乞丐，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告我们日夜不同的去养护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现在才把老祖宗的千年智慧给读明白。
1: 对，
0: 现在看大家说嘛，分营养包还得分男女，还得分日夜，对，这是
1: 洗手间还分男女呢，凭什么咱营养包不分啊？对不对？科学呀，对吧？嗯，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没有人怀疑，
1: 对吧？那是营养包更不应该怀疑了，对吧？
0: 哎，那就为什么要分男女呀？那不就是
1: 特色不同
0: 吗？结构不一样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目前吧，我们能给你的回答是，您肯定适合吃男士的营养包。
1: 对，
0: 但是营养包目前还没有正式到位呢。
1: 不是，那没到位之前，
0: 啊，
1: 这大概比如说这位朋友如果想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去调补一下身体，能给点建议吗？
0: 给他点建议呀，啊，那就那啥呗。
1: 嗯，
0: 你看啊，最简单的，
1: 嗯，
0: 比如你看我师傅总用黄芪，
1: 嗯，
0: 山药按那个1:2的比例，黄芪一份，比如说15克，
1: 嗯，
0: 然后山药30克加20克莲子。
1: 嗯，
0: 不行你整点瘦肉啊，或者像我凤英姐似的整点鸡腿，
1: 嗯，
0: 熬点汤，
1: 啊，
0: 放个生姜片炖呗，吃个鸡腿，
1: 嗯，
0: 然后喝汤，连药效就进去了，
1: 得吃得喝。
0: 其实你要，
1: 嗯，
0: 哎，就是一周不用吃太多次，
1: 嗯，
0: 有个2-3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你不行今天不放鸡腿了，我拿这个东西炖排骨
1: 一样
0: 也可以啊。
1: 对， 对， 对，
0: 我今天啥也不炖，我就熬水喝，
1: 嗯，
0: 我熬粥都可以啊。
1: 嗯，
0: 哈，黄芪本身是补气的，
1: 嗯，
0: 山药是健脾的，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瘦肉呢又有它独特的营养存在，
1: 嗯，
0: 但是这个方法食疗的方法是要坚持的。
1: 嗯嗯嗯，对
0: 啊，
1: 嗯
0: 啊，行，那我就给他回答到这儿吧，小雅。
1: 好嘞，好嘞，坚持就是胜利，
0: 哎，
1: 啊！当然，
0: 哎，
1: 赵老师的话，各位一定要记在心头。首先来说啊，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另外，乱补不如精补啊，吃的对，营养才能不浪费。那关于我们这个营养包什么时候能跟各位见面，赵宁老师也正在积极的跟厂家沟通联系，各位静候佳音。如果说收音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

0: 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鹰潭上饶、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0: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被废止。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即将在赣州举办。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人上榜。我省3名医护人员入选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受台风天气影响，赣超一场比赛延期举办。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经清理，省政府近日决定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已被新的文件涵盖或替代、目标任务已完成的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予以废止，包括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林业厅关于加快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等。省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结合实际做好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工作，保持政策的衔接和一致性。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于7月14号到17号在赣州举办。活动由中央统战部指导，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江西省委统战部主办。活动设置启动盛典、产业对话、红色研学、产业链对接、全网宣传5大板块，大约170名各界嘉宾将走进于都、瑞金等地的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同时围绕新能源、文旅等产业链开展精准对接，并同步发起寻美长征园网络传播行动。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江西3位见义勇为勇士榜榜上有名，分别是北控城市服务全南有限公司保洁员陈平、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余干县黄金埠镇金行社区居民程海华。5月21号，在全南县，一名老人骑行电动车搭载孩童途经雅西路与二中路交汇路段时，因路面湿滑，车辆突然失控，祖孙2人不慎坠入河道中，被激流迅速冲远。此时正要前往医院看病的陈平目睹险情，立即脱下衣物，跳入湍急的河流里展开营救。同时，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途经此处，就地找来长竹竿，全力配合施救。陈平在激流中全力托举祖孙2人，不断调整姿势，引导2人抓稳竹竿。岸上的曹柏林紧握工具，全力牵拉，经奋力施救，祖孙2人被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一名女子不慎从余干县黄金埠大桥坠入湍急的信江，居住在大桥附近的61岁的程爱华闻讯后，来不及穿戴救生衣、救生圈等防护装备，便跑向江边，迅速跳上桨板，奋力滑行。约3分钟后便抵达江心事发水域，当靠近落水女子后，他探身抓住落水女子并滑回岸边，与群众齐心协力成功将女子安全拖拽上岸。程爱华从20多岁第一次救人到现在近40年间，先后成功救援落水群众40多名。今天下午，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劳模、工匠心、干婆奋斗情记者见面会在南昌举行。中国石油化工

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运行四部首席技师、装置主管史长友，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空维修分公司外勤机械工、高级技师钟福强，江西渝州秀芳有限公司夏布秀技术总监、高级工艺美术师吴婉晶，兴国县网约车司机联合工会委员会主席曾志强，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清山中大道特勤站站长赵博出席记者见面会，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1号晚上8点开始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开赛时间及相关配套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通过线上购票的用户可办理门票全额退票手续，已购票观众如果计划观看延期后的比赛，原有购票凭证继续有效，无需重新购买。上饶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吴树俭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

0: 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0: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杨柳飘飘雪，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 139.2 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 1.2 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 139.2 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3: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 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

0: 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价签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价签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价签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北京时间的17:25，来关注新闻热搜。巴威逼近，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和台风预警升级。中央气象台预报，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明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国气象局今天8:30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升级为台风预警为橙色，同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11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兰州机场回应捕鼠办走红，今天话题兰州机场捕鼠办引发热议。兰州中川机场向记者介绍，捕鼠办现有三只猫，分别是丧彪、翠花、彪仔。彪仔只有几个月大，是前段时间翠花去往宠物医院剖腹产生下的。目前三只猫都生活在机场D58登机口附近一个玻璃墙猫舍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照顾，定期驱虫打疫苗。同时考虑到旅客安全问题，猫一般在猫舍内活动，只是偶尔由工作人员放出。另外根据中川机场社交官方账号，今年3月，机场狸花猫走红全网之后，机场方就及时收编中川捕鼠办主任，并向全网征名，最终确定取名丧彪。花呗崩了，支付宝道歉。昨天晚上大量网友反映支付宝花呗功能异常，还款查账单等操作失灵，页面弹出

机构维护、网络繁忙等提示，不少临近还款日的用户十分着急。记者联系客服得知，系统升级已完成，功能已恢复，平台致歉并提示花呗有3天宽限期，在宽限期内还款不影响征信。此次故障持续数小时，支付宝没有说明升级的缘由及未提前公告的原因。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美军称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韩国最高法院维持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二审判决。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分别

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在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耀江段嫩江支流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未来2天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据中国气象网微博消息，7月8号下午，兰州地表温度达到71度，为历史罕见。多名网友表示快要热化了，在卧室感觉像在桑拿房。今天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今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在韩国123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对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的裁定。尹锡悦目前深陷8号刑事诉讼，本案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的其中之一。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到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开打，法国队对战摩洛哥队，角逐一个四强席位。从上届世界杯以来，两队连续2届世界杯相遇在淘汰赛阶段。4年前，法国队是卫冕冠军，摩洛哥队被誉为最大黑马，最终法国队2-0取胜。如今摩洛哥队已经跻身世界排名前10，小组赛战平巴西队，32强点杀荷兰队，他们已经具备和传统强队抗衡的能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2: 好，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示。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徐州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
0: 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一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

0: 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 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多点突破，集群发力，江西机器人产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九江石化方厅运行的不党支部，党建引领攻坚突破，核心技术领跑国际；
6: 江西三人荣登全国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7: 赣青突击队11名队员奋战广西贵港救灾一线；
6: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江西本州，将迎明显风雨天气；
7: 江西景区暑期多彩活动点燃夏日文旅消费；
6: 全球首例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系统开机；
7: 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抢抓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发展风口，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区域差异化布局，推动机器人产业多点突破，集群跃升。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九江始和科技，记者看到了一台能

0: 在墙壁上行走作业的大家伙，这是公司今年推出的第四代防腐机器人。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像给相机换镜头一样，快速切换除锈、喷漆、高压清洗等六种作业模式。但实现一机多用并不容易，不同模块的重量、作业冲击力各不相同。沿用传统底盘，要么磁力太大导致行走困难，要么吸力不足容易打滑。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企业与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最终采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发出自动调磁控制系统，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九江始和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李鹏飞：
1: 目前我们在石化这个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排产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了。
0: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不仅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协同创新，还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建设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今年，华擎技术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台整机自研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南昌亮相，全省首条人形机器人 Worker S2 产线在九江完成调试并批量下线，年产能可达万台级。在赣州，前行科技作为全省首家水下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当地不仅将其纳入重点培育库，还积极帮助引进配套企业。目前，前行科技部分关键材料已实现本地配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莹：
2: 有几十万台的水下智能装备从赣州出发，像这样的工业级的机器人，将会不断地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海洋的大事业当中，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江河湖泊的水下作业和水下观测。
0: 随着订单持续走高，企业产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前行科技27年产25万台水域智能无人装备项目已实现量产。前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根：
3: 我们相信以赣州产业基地为核心，未来能支撑我们年产值100亿。
0: 多赛道协同发力，正带动江西机器人产业整体跃升。今年前五个月，在全省重点监测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增幅位居前列，同步拉动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近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分别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5: 宋福龙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省委中心工作、民生关切问题，深入调研协商，常态化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陈永琪出席省委政法委主题党日活动并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发挥党委政法委职能作用，强化政治监督，要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推动科学决策，推进解决问题，以高水平的安全稳定、高质量的法治服务、高效能的社会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5: 任珠峰为分管部门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4: 庄兆林为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自觉把立党为公作为根本立场，筑牢政治忠诚，恪守公道正派，要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科学决策作为重要保障，把真抓实干作为最亮底色，提升实干本领，狠抓工作落实。
5: 黄喜忠为赣州市换届后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学员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以坚强党性助

0: 牢正确政绩观根基，提升能力本领，增强斗争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石玉宝为省纪委监委机关、省直派驻出机构等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擦亮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底色，要站稳人民立场，精准定性，量纪执法，规范开展追责问责，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0: 盛秋平为南昌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跳出南昌看南昌，跳出南昌发展南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善作善成。
1: 陈敏为分管单位党员干部代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机关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表率、当标杆，带头做到忠诚、担当、实干、清廉。
0: 卢小青为省委宣传部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强化党性原则，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坚持为民造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坚持科学决策，坚持真抓实干，奋力书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答卷。
1: 吴忠琼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持续完善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两个联系，要弘扬实干作风，统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和意识形态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九江石化方厅运行部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建成国内首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方厅装置，核心技术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以实干践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担当。九江台记者王晨报道。
3: 记者走进九江石化方厅联合装置区，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实时显示装置各项运行参数，整套装置平稳高效运转。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九江石化，充分肯定方厅技术团队，并勉励企业打造世界领先的绿色智能炼化企业。支部全体党员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生产一线，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九江石化方厅运行部党支部书记王昌雷：
4: 方厅装置工艺复杂，操作难度大，攻关过程中困难重重，我们以五行党支部为抓手，将党员放在攻关最前沿，及时成立多职党员攻关小组，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
3: 装置建设阶段价值3亿元，对湿度极其敏感的吸附剂装填是设备安装的重中之重。为此，党支部成立吸附剂保卫站党员先锋队，搭建全封闭防护工棚，24小时不间断控湿防护，连续奋战35天。完成设备无尘安装，创下国内单塔装技最快纪录，立足双碳目标。党支部依托劳模工作室组建党员攻关小组，研发智能测算模块，落地10余项绿色新技术。企业连续2年获评全国石化行业能效领跑者。九江石化方厅运行部党支部党员吴文革：
4: 我们推行党员带青年结对帮扶，组建青年突击队，全年完成8万多个密封点的检测，牢牢守住了安全环保底线，装置已连续4年实现零事故、零污染。
3: 眼下，方厅运行部党支部正全力攻坚新一代方厅技术产业化项目，延伸石化全产业链，打造1000亿级绿色石化园区，以自主核心技术筑牢国家化工产业安全屏障。
1: 江西台消息。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86人上榜，江西陈平、曹百林、陈爱华3人入选。5月21号，全南县一名老人骑车带孩童落水，保洁员陈平就医途中见状，立刻下水救人。途经教师曹百林找来竹竿。

0: 配合，两人合力将祖孙二人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余干县一名女子坠入信江，61岁的居民陈爱华未穿戴救生装备，划桨板三分钟抵达落水点。联合群众救起女子，陈爱华近40年间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三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凡人善举彰显出见义勇为的精神。
1: 受近期台风影响，广西贵港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汛情告急，灾情救市命令，赣州市赣青突击队闻令而动，分两个梯队陆续派出11名队员奔赴救灾一线。赣州台记者陈诗红报道。
2: 8号晚上11点30分，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刚从救援一线返回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驻地休整的赣州市赣青突击队队长陈润洲。据介绍，突击队抵达广西后，迅速投入贵港高校园区、工业园及糖厂等重涝区域的救援行动。现场积水严重，浅处水深一米多，最深处超过5米，车辆无法通行，所有人员转运和物资运送均依赖冲锋舟。陈润洲：
3: 我们讲的叫广赣一家亲，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我应该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今天的话主要就是运送了大概830余件的这个矿泉水、泡面、八宝粥、饼干这些东西，然后转移的人员是在310个人左右。
2: 陈润洲告诉记者，队员们从接到指令至今已连续奋战三天，当前贵港受灾区域供电、供水、通信及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既然来了以后，我们就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尽可能的多做一点事情，尽可能的去多挽救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升级，历经多级强度跃升，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5天，具备超长待机特点。本周末，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天气，赣北、赣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风力显著增大，多地阵风可达9级，上饶、景德镇降水集中，山区降雨较为突出。省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防范山体次生灾害，原定于11号举行的赣超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
4: 地势头条。
1: 昨晚，上饶市委书记刘硕主持召开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鹰潭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王亚莲主持会议，指出要担当奋进创实际，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断增强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加快构筑具有鹰潭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在吉水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长短结合稳增长，组团联动促融成，全力以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指出，要健全市领导挂点联系、部门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马上就办。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景区暑期多彩活动，点燃夏日文旅消费。全球首例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系统开机。蒲湖水位持续上涨，永修水上公路美景再现，欢迎继续收听。
0: 暑期来临，

0: 江西各景区推出篮球嘉年华、泼水节、漂流等活动，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江西台综合报道。
1: 日前，江西仙女湖首届 CBA 篮球嘉年华拉开帷幕，各乡镇代表队球员在场上奋力比拼，台下观赛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仙女湖区灌潮镇代表队队员肖文杰：
2: 今天的氛围也很好，然后户外场地来看的人也很多，就是希望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冲击一下这个冠军。
1: 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带动夜间消费。仙女湖区界水乡民生服务办副主任邹子颖：
3: 这是我们界水今天带来的农特产品，里面是界水特有的中台辣椒和草莓西红柿。
1: 仙女湖区旅游局副局长肖品竹：
4: 这是我们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一个尝试，希望通过篮球赛事带动人气，拉动消费。
5: 在鹰潭方特乐园泼水广场，动感的音乐奏响夏日强音，游客们手持水盆水枪，体验千人泼水狂欢的激情与畅快。游客董杰：
6: 这里的泼水节很有特色，很有氛围了，他们的穿着也很有感觉，我是为了这里的特色摆的。
5: 鹰潭方特营销负责人黄坤：
7: 方特重磅打造泼水狂欢节与水上电音节，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将为广大游客带来夏日狂欢盛宴。
5: 在鹰潭市盛景山景区，全长 3.5 公里，总落差158米的4D 梦幻漂流，运用高科技打造了近百米的4D 梦幻龙虎隧道，给漂流的游客以梦幻酷炫的全新体验。暑期以来，景区漂流和儿童水上乐园等项目日均接待游客4000多人。游客陈先辉：
8: 全程下来都感觉挺不错，特别是到了底深的时候，有一个四季梦幻的感觉，特别酷炫。
0: 云雾县依托东江源头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丹霞奇景，打造穿越时空漂流东江源第一漂特色项目。漂流全长5.2公里，总落差190多米，80多处急弯，50多个险滩，沿线林荫覆盖及红色文脉、丹霞地貌与西游文化于一体，成为赣闽粤边际夏日避暑清水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肖佳慧：
9: 确实是很惊险又很好玩，特别喜欢那个水帘洞，就像进了西游记里面的一样，就玩的都不想走了。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增派安全员分段值守，并免费提供姜茶和应急药品，全力保障游客玩得放心尽兴。时空寨景区运营总监朱荣贵：
10: 我们现在游客的日均量平时是300到500，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突破1000。
11: 走进南昌新建区连围镇千亩荷花园，满目碧绿连绵，荷韵悠悠。荷花园实行免费入园政策，亲民的举措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游客黄源：
12: 这里不仅风光好，环境很整洁，空气也非常的清新，游玩之后还能吃到地道的农家菜，买到新鲜的本地特产，体验感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11: 趁着景区客流高峰，当地村民就地摆摊设点，售卖新鲜莲子等乡土特产。荷塘周边的农家乐、乡村民宿客流也持续攀升，迎来消费旺季。新建区连围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熊文奇：
13: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全镇的饭店、农家乐游客量爆满，单日的游客量可高达上100桌，真正的实现了引流、消费、增收，有效盘活了乡村经济。
14: 6月25号，全球首例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系统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实施。时隔13天，昨天患者脑部植入设备完成首次开机程控调试，患者术后恢复状态良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施婵、谢林思、曾祥文报道。
15: 调试现场，医护人员开展设备开机单点测试工作。
16: 好，今天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开机的单点测试，然后那个电极有4个触点，每个触点在不同的位置，然后会有不同的反应。
15: 距离手术过去10余天，患者头部手术窗口恢复良好，开机全程生命体征平稳。
17: 对，现在机子开机了，对身体都很挺正常，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心情特别好，就挺开心。
15: 整个测试过程进行了40分钟。据院方介绍，整套国产双靶点刺激系统具备微创可逆的特点。 后续厂家和医院

0: 院可远程调整刺激参数，预计3个月后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该设备除治疗药物成瘾外，未来医院还可以运用其开展酒瘾、网瘾等各类成瘾性疾病的治疗。根据现有的临床数据预测，干涉有效率能达到80%。手术主刀专家、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赣江新区医院执行院长卢国辉：
1: 这个效果的最大化，最终我们是要做到人机合一。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7%，比上个月回升0.2个百分点。家电、三 C、家居、日用百货、快递与同城配送单量明显上涨，夏季生鲜、冷饮、果蔬采购需求增加。
5: 日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南昌市青云浦区落幕，全省11个社区市106支代表队、821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航空科技实力，展现江西少年科创风采。
4: 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日前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的22名华裔青少年将走进于都、瑞金、龙南、崇义等地，在探寻历史足迹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黄山怀玉山脉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的国字号阵地。作为全国唯一以森林鸟类命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留存赣浙皖交界完整的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是极危物种蓝冠噪鹛的核心繁殖地，中华秋沙鸭重要越冬地，现有记录鸟类368种，占江西鸟类总数的62%。
4: 水上公路美景再现，随着鄱阳湖水位的上涨，独属于永休夏日的美景永无水上公路这两天已经呈现。只见5公里路面碧波环绕，路在水中，水映云天，独特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这份限定美景。
5: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4: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5: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介绍，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4: 中央气象台预报，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明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国气象局今天8:30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应急响应升级调整为2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升级台风预警为橙色，同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近日，山西省一位村民在养猪场附近发出 1400年前。

0: 的佛手无偿上交给汾阳市博物馆，与馆内一尊无头佛像正好是一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不愿再与伊朗接触，并扬言美军或将再度打击伊朗。此番表态源于新一轮美伊冲突，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后，美军反击伊朗80多处军事目标，同步重启伊朗石油制裁。伊朗随即强硬反击，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85处美军设施，指责美方撕毁双边协议。
0: 本轮对峙核心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争夺，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作底线，强硬反击既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也凝聚国内的民心，对外展现不屈姿态。美方动武意在保障海峡通航，稳固中东影响力。同时，特朗普对伊朗强硬表态，向北约盟友彰显实力，回应国内批评，为本国中期选举稳固选民基本盘。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兴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欧阳岭、鲍丽萍，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

0: 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

0: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

0: 西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5: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7: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4: 看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1: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

0: 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双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

0: 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4: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

0: 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桔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

0: 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2: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2: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2: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2: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2: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2: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2: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2: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2: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2: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2: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2: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2: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 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九块九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九块九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

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待短书来破恨。

英池，还是梁生玉枕石。这首词呢，是燕姐到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只又软，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燕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明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霸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霸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霸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在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

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那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不同的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密闭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挂在耳朵受苦啊。第三就是头戴式的，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呢通常声场大、舒适，而且久戴不累。封闭式普遍觉得闷，但是它隔音。头戴式呢虽然没有小巧便携的优势，但是它有很好的音效。最重要的是，由于佩戴的时候它不用入耳，所以几乎不会对耳道啊、耳膜造成伤害。第三就是入耳式的，在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刺耳

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室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室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六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精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又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说，千万不要在深夜思念任何人，因为人的回忆经不起推敲和细想。的确如此，有些放在心里的人，也许已经离开，也许已经走散，也许再也不见，可他们却不曾被我们忘记过。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

0: 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有些人不论说与不说都会感情依旧，有些人不论见与不见都会依然想念。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

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你此刻会不会很想念一位朋友，可是你们早就已经断了联系，只能把这份思念偷偷地藏在心里。我想大概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默默地把思念放在心上，希望对方过得安好。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曾经看过一段这样扎心的话：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人越长大，往往越喜欢把对一个人的思念调成静音模式。

事，但是在心里，这段感情即使不再打扰，不会联系，也不曾忘记。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

0: 完，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亦复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

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它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两千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三千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百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既是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
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的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蕉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蕉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河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

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尽何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宜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宜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荷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荷，却以蒲椒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荷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韩绿少年啊，他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他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幽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呀，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刘氏，为昨天烦恼，为今天忧愁，为明天恐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一千名官兵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铃铜海川，还有他的弟子们，千里迢迢由打云南把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押送北京城啊，抓住了。离这个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天头啊已然冷了，眼看要过年了。海川是思绪万千呐、啊，整整一年呐、啊，快呀、啊，在外边颠沛流离，终于这案子要结了。可佟离心里头还有点酸楚。这个韩宝吴志广毕竟是两个孩子，哎，我已答应他父亲尽量的把这两个孩子能在北京城救出来。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论？你说于公于私，要论公，这是盗宝贼呀、啊、皇上这是必杀无疑呀、啊、论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两个孩子一时之气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们毕竟还都是武林当中的人呢，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就这样这两个孩子送到刑部就死了，人头落地。哎哎，海川呢、啊、把抓柔肠啊，这个心气儿啊。就在这时候，二侠来了，来迎接佟林来了。这个二侠陪着雍亲王胤禛以及众位群侠走杭州到苏州，然后进了北京。他们先到的都骑了马呀。之所以二侠要先到杭州一趟的目的，就是把那把温良扇拿到手。那么二侠来迎接佟林来，这是跟雍亲王商量好的。因为这个远探近探流行探探佟林走到哪儿了，说离这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雍亲王就把二侠叫到切记，说你迎上去，这个事儿是绝密，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二侠、雍亲王还有佟林知道。因为当初韩宝吴志广进皇宫盗宝，偷走了翡翠鸳鸯镯，给佟林栽赃。那么康熙皇帝下令把佟林掐进大牢，为了营救佟林呐、啊，雍亲王和二侠呀设计了一计，二侠冒着生命危险进皇宫。盗出了一件国宝叫温良扇，也写下佟林的名字。康熙一看，哎呦呵，这佟林真是冤枉的，人在大牢里边呢，那边又发生了一起丢失案，那就说明这事儿不是佟林干的，所以下圣旨让佟林抓盗宝之贼。现在问题来了，韩宝吴志广偷的是一个国宝啊，翡翠鸳鸯镯，那边丢了俩， 所以必须得让韩宝、吴志广承认下来，我是连盗两次国宝。二侠，这是这个使命来的，这是绝密呀、啊！你要不然还是没法交差。那至于韩宝、吴志广能不能干呢？二侠和他这一商量，晚间呢、啊，避开官兵，进到韩宝、吴志广的屋里头，两个人砸了料子。二侠就把话说了，说为了救佟林，你们两个黄公盗宝之后，有人为了救佟林二次反进皇宫内，偷走了一件宝贝，给佟林栽了赃了。现在是你们两个虽说偷了一个，那边发生了两起失盗案件，所以那起案件你们能否承担下来？这个宝贝叫温良善。韩宝、吴志广明白啊，那毕竟是江湖人呢、啊，就知道这个江湖当中有很多事情，那是五彩缤纷、千化万变。那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就对不起佟大侠了。那这个事儿与佟大侠有没有利吧？两个人问了这么一句，二侠说有利。好，那我们就担下来。你别说丢两件，丢八件，等我们偷的都没事。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确实佟林是好人。二侠点点头，好。临走的时候告诉韩宝、吴志广，到了刑部大堂啊，你们就如实招来，他们就不能动刑，然后一切一切有人安排你们走。这话说的咔一下子，韩宝、吴志广都一震呢。二侠那话可是含着说的，现在有些事情不能说明，等日后韩宝、吴志广知道是雍亲王设计往外救他，哎呦，这俩人在《血滴子》那部书里头，那可为雍亲王可是卖了大命啊，报死恩呢、啊。这就是雍亲王胤禛的手段呢、啊。他现在是极力的拉拢一些武林当中的人，为他登基坐殿打基础。为什么这么教佟林呢、啊？为什么这么教东西南北四方侠呀？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呐、啊。雍亲王可知道啊，我那八弟八王爷那手下高手如云呐、啊。所以我得加小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即将京城发生天大的变化。真乃天我阿爸一死，一瞪眼睛没了，那谁来做这个天下？那就是武力。用什么武力啊？暗中的武力。所以二侠扔这么一句，韩宝、吴志广眨着眼睛。现在这两位啊也知道没什么活的希望了，就是我们做这个事儿，上触犯了国法，下违背了武林行规，也对不起佟林。佟林这人挺好，这一路上这仨人啊，佟林跟韩宝、吴志广唠的可好了，哎，把心里话都唠出来了，哥俩非常后悔，但是呢好像似乎还能看到一线活的希望。简短截说，到了京城城下了，雍亲王派何吉、何春还有好多群侠都来迎接佟林呢、啊。这边先得把官司撂了啊，押进刑部，就把韩宝、吴志广押进了刑部，咔嚓就扔到大牢里边，先没审，先得关上三天两天再审。那么这边呢，佟林回到雍亲王府，那无非就吃喝，大伙高兴，佟林见自己的父母，帮帮帮磕头。可是就在当天回到的家里，佟林就跟雍亲王说了，爷，能不能把韩宝、吴志广救出来？

二位，哎，怎么说呢？毕竟啊，都是练武之人。孩子错了，这人要把他救下来之后，将来如果也有用的地方，他们两个会效犬马之劳啊！雍亲王笑了，我早已经知道，在云南的时候啊，我就看出来了。另外，李逵、李太极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你就放在本爵身上吧。那身为皇子，雍亲王要救个人，那算个啥呀？那杀个人又是什么呢？啊，那又算个什么呢？天下都人家的，只不过是这事儿得做得巧妙。哎，表面文章你得做，要这个官司就是打到刑部这儿，或者地方一个人命官司，那他就写个二寸纸条就行了。因为这个官司是皇上的官司，是康熙督办的官司，里边有慎刑司，所以这个事情还得加小心做，还必须得瞒着康熙，那要让康熙知道啊，那还了得吗？啊，所以天下就蒙一个人，就蒙他爹，蒙康熙，把康熙蒙过去，剩下都好办。所以当天晚上的时候，雍亲王就给刑部正堂张香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暂后问，就是你先别问，给个两天三天时间。这都官场上混的人呢，一看就知道，马上就知道。随后雍亲王就到张香宇的家。到张香宇家干嘛去？得商量这事儿啊。案子已然发生了，盗宝的贼抓住了，两件宝贝已然追回来了，一个镯子一个扇子。这扇子啊，在杭州拿回来了。这里边有个小细节一定要说一下，二侠把这扇子偷了带回北京城，因为前文书我交代了，这个扇子是在雍亲王书房的密室里。当时这个孔秀要成婚和孟香女儿，孟香女儿的师父登云道斗金头迪卢陆昆山进北京城，误打误撞走到雍亲王府家里头，把这把扇子偷出来了。现在雍亲王还不知道这把扇子丢了呢，这事还瞒着他呢，所以二侠回来之后把这扇子就撂到书房的暖阁上了。结果雍亲王呢，得把这宝贝拿出来和这个镯子搁在一起呀、结果一打开这个暗仓没了哟，一看这扇子在暖阁上了，他就机灵一下子，这谁干的？那聪明不过帝王家，他就没说话没吱声，他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这是有练武术的人到我家高来高去滴滴滴走啊，哎呦，这帮人可了不得呀，他们能捧我也能拆我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行了，将来我利用他们完之后，我把这些人全宰掉，这些江湖人可养不得，这就埋下了御花园药酒镇群侠的一个祸根。那么两件宝贝都在这儿，赶紧就送到刑部了，贼也抓住了。雍亲王见到张香宇就说，能否把这事儿解决了，把韩宝、吴志广踢出去。哦爷，我有用。那张香宇就不能问了，在这个朝中啊都是结党营私，张香宇、雍亲王胤禛还有年羹尧，人家这是一条线儿的死党啊，那八爷党的八爷那边也是一趟线儿死党。所以张香宇就开始运作。怎么运作呀？这玩意儿得在基层运作。他们商量完了之后，三天以后开堂，刑部大堂带韩宝、吴志广问案。这边康熙知道了，下圣旨啊，告诉刑部好好审。这大堂上啊，真就一板子没打，因为韩宝、吴志广都招了，翡翠鸳鸯镯我们偷的，哎，那扇子我们偷的，这俩玩意说完了，心里琢磨那扇子啥样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我们干的好，化工啪啪化工，押金大牢，那就死期无老啊，那皇上肯定要下圣旨斩呢。这审完了，
这些都画完供之后，张香宇立刻派人找胤禛，下一步是否往外救人。雍亲王说，那当然了，是啊，赶紧。张香宇告诉雍亲王，别着急，等待时机。这些审的供词，一切一切都梳理成了文章之后，上了奏折，送到康熙那儿。康熙大笔一挥啊，斩！不是秋后出斩吗？不，这是国家的重犯，而且还不能招摇示众的斩，因为康熙密令通林捉拿二贼呀、啊。因为这个事儿不能吵吵，有失皇家的颜面威严。这是皇宫跟菜场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宝贝让人偷走，这啥呀？那传出像笑话，所以就下了道圣旨，密处韩宝柱，秘密杀掉。由谁来执行呢？由慎刑司，在刑部大牢，慎刑司来行刑。这慎刑司是由皇上直接指挥的这么个衙门，可了不得呀！他们的权力之高无上啊！那土里深，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那不就是慎刑司的吗？给那个雍亲王当完保镖了，这一路上回来了，回北京了，人家复命去了。皇上命慎刑司执行死刑，这可是最关键的一个时辰。怎么的，张香宇啊，和雍亲王开始往外运动人呢、啊？找到一个人，大牢头杜红鼎。这个杜红鼎，雍亲王亲自接见的。在哪儿？在刑部后院，在张香宇的办公室里，把杜红鼎找来了。刑部一个大牢头，一看是雍亲王，哗就跪下了，那脑袋当当当磕的。雍亲王把他扶起来，就几句话。像这种身份的人，你呀、啊、多说了也没用。杜老头，把韩宝、吴志广给我救出来。然后就扔给一个大红包，多少啊？1000两黄金呐、啊，大金叶子。这杜红鼎都不敢拿，你不给钱也得办呐。你想不想在刑部混了？边上还有张香宇呢，说那办完了救人命，我举报行不行啊？说雍亲王叫我怎么的，那哪行啊？你还举报，话到一半早把你整死了。这官场这黑暗可了不得。这杜红鼎大牢头马上回去，因为他是大牢头啊，那救个人都常事儿。你以为那国家那大牢里头救人，你外边老百姓你整不了，在他们的眼里钱花到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也就在临行前的一个时辰，就把韩宝、吴志广换走了。这个大牢里边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何阿大，一个叫皮武。这俩小子那丧尽天良，做那些坏事儿，秋后出战。哎，然后就把这俩小子由打那牢里搭出来，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给穿上。这都是杜红鼎带领他最直接的手下最大的亲信干的。然后在那嘴里头给他下上蛏子。什么叫蛏子？就是一个崩簧啊，这崩簧上边一个嘎子，下边一个嘎子，上边顶到你上牙膛，底下顶到你舌头上，你干张嘴还看不着嘴里有东西，但是你就说不出话来，你喊冤呢、啊、什么什么都不行。所以在清代有这么一种刑法，叭叭嘴给你塞上，你说我临刑场喊冤喊不出去。然后半夜就把韩宝、吴志广塞到大牢里，把这俩小子塞到这个死刑牢里。半夜子时，外边慎刑司进来了，进来6个人。到这儿验明正身，你看你是韩宝吗？你是吴志广？这何阿大和这皮武直点头，他那意思我这嘴里有东西。哦，是，站。那边上有杜红鼎的，说这不用跟他废话，赶紧宰了得了。噗噗，2招，然后用化学粉把脑袋一捆，尸体一包，这就拉到京城外就埋。
那么韩宝、吴志广呢，先被倒腾到大牢里头，大概蹲到了一个多月，然后

0: 后又找两个能判死刑也可，不判也可，能被充军发配的那样的，又给顶了一下，叫二次盯堂啊，把两个人的身份又给换了。最后混大帮把韩宝、吴志广化名了，哎，一个姓张的，一个姓王的了，因为顶替嘛，给发配充军云南。你看又给发回去了。哎呦，这都是雍亲王胤禛一手操办的。等韩宝、吴志广被发配到云南那边，李坤、李太极花钱一运动，人回到九宫山八国联欢铺，这俩小子从北京方向磕头，说雍亲王和统林日后用到我韩宝、吴志广的地方，我们效犬马之劳。哎，你们别着忙，等在密本《统林传》系列之血滴子当中，韩宝、吴志广就出来了。不过他们不叫韩宝、吴志广了，一个叫韩大勇，一个叫吴大志，改了这个字了。那可是雍亲王啊的铁杀手，血滴子在他们两个手里头，那玩的相当了不得。压下这边咱且不提，这是后文书。北京城所有的一切料理的干干净净的，统林的官司打完了，韩宝、吴志广，哎，假的啊，也被杀死在牢中，秘密处决了，人也就走了。那李坤、李太极感激的，那韩忠、韩殿远，就韩宝他爹感激的，那磕头都带响。韩忠、韩殿远说，你放心吧，也用到我的地方，您吱声。你可记住，雍亲王胤禛救韩宝、吴志广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就是为他的血滴子暗杀团做下牢固的基础。雍亲王热情招待这些人呢，渐渐就形成一股势力。他就在这里边选，他发现了画地无形隐一下甘雨、甘凤池有指挥能力，就重点培养甘雨。那统林呢，那也得重点培养啊。大伙欢欢喜喜在北京城过了个大年，那真是皆大欢喜呀。密本统林传的第三部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第四部密本统林传敬请大家收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密本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赋》，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乃臣，余亦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鹅儿雪柳黄七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

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空心菜呢又叫通心菜，鲜嫩青绿，清香淡雅，清脆爽口，它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民间谚语当中啊就说到，南瓮西芹，菜蔬之珍。这是说呀，瓮菜乃是菜中佳品，瓮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呢，对三高疾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是三高人群的食疗佳蔬。对于空心菜降压、降脂、降糖的功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首先，我们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血压。对高血压患者来说，空心菜呀是非常好的一种深绿色蔬菜，而且它其中富含钾和钙。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15毫克和304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啊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梗来炒鸡蛋降低血压，做法是先把空心菜摘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寸段，鸡蛋打散，热油锅内倒入蛋液结块之后呢，放入空心菜，加入调味料炒熟即可。好，我们再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的作用。空心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啊胆固醇的含量，经常食用可以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具体呢可以用空心菜的梗搭配鸡肉，做法是把空心菜的梗啊洗干净之后切段，鸡肉切小块，锅里放油，放入蒜和鸡肉爆炒，快熟的时候加入空心菜的梗和适量的调料炒熟就可以了。好，再来说说空心菜的降低血糖的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呢，空心菜它能够降低血糖，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蔬。如果在菜场里啊发现了偏紫色的空心菜，那么糖尿病人呢可以多买些回家。这种紫色空心菜里面含有胰岛素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怎么吃呢？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来搭配玉米须。做法是选新鲜的空心菜的茎60克，玉米须30克，用水煎服，每天2到3次。常吃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空心菜呢还可以排毒杀菌消炎。现代营养学发现呢，空心菜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其中粗纤维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由纤维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果胶能够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木质素呢它能够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杀菌消炎。多吃空心菜能够通便防癌，可加速排便，对治疗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癌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它能够增强体质，解齿防龋。空心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以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另外，空心菜当中的叶绿素呢还可以解齿防龋，润泽皮肤。我给大家推荐蒜泥空心菜，它能够防暑解热，凉血排毒。具体做法是，空心菜洗干净之后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头放入适量的油，把辣椒和蒜呢放入冰箱，然后倒入空心菜，翻炒熟了就可以吃了。需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呢性寒滑利，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大便溏稀的人不宜多吃，血压偏低、胃寒的人呢也要慎吃。吃凉拌或者是清炒空心菜的时候最好放点蒜，因为蒜呢它能够佐治寒凉。听众朋友，空心菜呢又叫瓮菜，它是南方奇蔬，夏天常吃空心菜呢对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糖啊都是有帮助的。这么好的菜蔬珍品，你今天吃了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经常我们头晕、疲惫、头痛的时候呢，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去按揉前额，或者呢是用拳头啊轻轻地敲打它，这样会感觉舒服很多。别小看了这个小动作，这无意间的一敲一打呀，正好刺激了我们身上心脑问题的核心——眉心，它又称印堂。为什么呢？印堂是位于面部的最高处，对应脏腑中的肺部，那么从印堂以上到发际线处呢，被称为天庭，是直接反映头面部疾病的一个部位。从印堂以下到两眼之间被称作山根，它对应脏腑中的心脏。通常说呢，印堂周围颜色红润明亮，说明气血运行正常，身体健康。如果印堂颜色出现异常的变化，那就要加以警惕，提防疾病来袭。印堂发白啊，它的肺功能不佳或者是患有呼吸系统心脏疾病的人，印堂部位常常会发白。中医呢也有肺气不足、印堂苍白的说法。心气虚或者是心寒虚的时候是更加的明显。印堂发紫，这种情况呢表示身体有气血瘀滞的情况，有可能还有气虚咳喘、气息不调的问题。印堂红赤，中医认为印堂红赤呢可能和心经有热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火大，一般可能会伴有心悸、多梦、心烦、失眠、健忘等等症状。印堂色黄，黄色属脾，印堂色黄的人呢可能和脾胃方面的疾病有关，特别是脾胃功能比较薄弱的小孩更容易会出现印堂发黄的问题，同时呢会伴有经常性的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症状。印堂黑紫，如果印堂隐隐的呈现灰暗略带黑的气色，就说明啊肺部病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肾脏疾病啊已经开始累积肺脏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中医看来，印堂出现问题多呢是因为虚弱所致。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按摩一下眉心，疲劳的症状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印堂穴啊很好找，它位于脸部的正面，左右眉间正中央就是印堂穴。每天用食指或者是拇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的向上拉100次，就能够感觉到一种胀胀的感觉，或者是向两侧发散。那么这个呢就是阳气在冲击，之后您就可以感觉到脑子特别清醒，眼睛也特别明亮。经常的按摩印堂穴还可以使头脑反应敏锐，增强记忆力，改善视力减退。这个穴位呢对慢性鼻炎呢起到了鼻塞和伴之带来的头昏头痛、嗅觉功能减退等等症状，也具有明显的调理和改善的作用。那么打通了印堂穴，脑供血问题啊就会有所改善，对缓解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等等症状啊有很好的效果。经常的按摩印堂还有助眠的作用，效果非常的明显。具体做法呢是右手的中指伸直，其他的手指弯曲，把中指指腹放在眉中间，用指腹按揉穴位，用力适度，每天早晚各按揉一次，每次大概是2到3分钟。第二是直接用拇指按摩，第三也可以采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向上拉的方法，每天早晚各提拉50到100次。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西红柿是备受欢迎的蔬菜，那么关于西红柿流传着很多传说，就比方说激素问题吧，真会有商家或者是种植户在西红柿里打激素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你所说的激素呢，其实是国内外农业生产当中广泛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叫乙烯利。任何农产品、食品都无法保障一定合格。实际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合适的用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喷洒乙烯利后释放出乙烯，可以促进植物启动成熟过程，而残留的乙烯利因为它溶于水，很容易清洗掉的。另外，催熟呢是为了促进果蔬的生长发育，而不仅仅是为了让西红柿啊变红。那么那句虽然外表是红红的，但是果肉却还没成熟，它只是凭空臆想。实际上，催熟的西红柿跟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相比啊，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的含量啊要低一些，其他方面的差别并不明显。而如果在很生的时候就用乙烯利来催熟，并不能提高西红柿的产量，也卖不出好价钱。其实西红柿的存储时间的长短和是否催熟的关系不大。有人说，如果你买的西红柿在家里放了很久都没有坏，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很可能呢是买到了激素催熟的西红柿。其实这一方面呢，耐储存的特性是西红柿育种当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品种在常温下能够放多长的时间，要取决于什么时候采摘的。采摘的早，那么它能够存储的时间就长；采摘的晚，能够存的时间呢就短。如果真的是经过了催熟处理，那么能够存储的时间会更短，而不是更长。总的来说，果蔬的催熟啊，是现代农业当中的常规操作。采用催熟工艺，对于果蔬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分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催熟剂残留也很难达到危害健康的量，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根本不用纠结和分辨是催熟的还是自然成熟的，买好吃的而且价格适合自己的就对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凉拌菜不宜放味精，这种说法是对的。味精在温度为80到100度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提鲜的作用，而凉菜温度偏低，味精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直接粘附在原材料上，无味且扫兴。如果做凉菜的时候非要放味精，应该用少量的热水把味精溶解之后再拌入凉菜之中。胃不好，下午1到3点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在下午1到3点这个时间段里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到各个脏器。下午1点到3点按揉肚子，可以使小肠加速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按揉肚子上的中脘穴，也就是肚脐上4寸，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症。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到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地按揉肚子，每次按揉以30到60次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

0: 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

0: 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是

0: 但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

0: 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

0: 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 10.4 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九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9: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0: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级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阶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9: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9: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 6.45 万人，衡州、宾阳已有 6.3 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

0: 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时强调，持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守正创新推动全省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被废止。
4: 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在赣州举办。
3: 江西三人荣登全国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4: 我省出台20条举措，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
3: 全省各景区暑期多彩活动点燃夏日文旅消费。
4: 超强台风巴威即将进入江西，带来暴雨和8到10级阵风。
3: 江右观潮，子弟兵的号子，孩子们的歌，这波中国式呼应让人泪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听取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及15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专项检查综合情况报告。尹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忠诚履职，扎实工作，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持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守正创新推动全省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出席。
3: 尹红指出，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对18个省委部门、省直单位开展常规巡视，对4个省直单位和2个开发区开展巡视回头看，发现了不少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正视问题，剖析原因，督促被巡视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巡视揭示突出问题整改。
4: 尹红强调，要坚持把严核实的要求贯穿始终，进一步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省领导带队参加反馈传导压力责任，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亲自抓带头改，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坚持新官理旧账，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既要抓好自身的整改，也要发挥好整改监督作用，从严要求，带头示范，加强整改全过程监督，有重点的开展现场督导检查。要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针对巡视发现的共性突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系统施治、专项治理，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3: 尹红强调， 要自觉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强化重要要求，认真梳理总结本届省委巡视积累的经验做法，切实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要深化政治巡视，旗帜鲜明，一以贯之，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加强政治监督，查找政治偏差。要加强上下联动，结合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及时研究编制新一届省委巡视工作规划，一体部署推进市县巡查工作，健全完善巡视与其他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机制。要建强巡视队伍，健全完善内控机制和管理监督制度，提升巡视干部政治素养、履职本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铁军，徐忠列席。
4: 江西台消息，经清理，省政府近日决定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已被新的文件涵盖或替代、目标任务已完成的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予以废止，包括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林业厅关于加快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等。省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结合实际做好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工作，保持政策的衔接和一致性。
3: 江西台消息，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于7月14号到17号在赣州举办。活动由中央统战部指导，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江西省委统战部主办。活动设置启动盛典、产业对话、红色研学、产业链对接、全网宣传5大板块。大约170名各界嘉宾将走进于都、瑞金等地的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同时，围绕新能源、文旅等产业链开展精准对接，并且发起寻美长征园网络传播行动。
4: 江西台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86人上榜，江西的陈平、曹柏林、程爱华3人入选。5月21号，全南县一名老人骑车带孩童落水，保洁员陈平在就医途中见状，立刻下水救人。途经的教师曹柏林找来竹竿配合，两人合力将祖孙2人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余干县一名女子坠入信江，61岁居民程爱华未穿戴救生装备，划桨板3分钟抵达落水点，联合群众救起女子。程爱华近40年间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3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凡人善举彰显了见义勇为的精神。
3: 江西台消息，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确定30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5年第3批、第4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我省入选的有乐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徐德亮、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青光眼科副主任医师于学清、新余市人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护师廖佳瑜。
4: 省政府新闻办、省总工会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劳模工匠心、干婆奋斗情记者见面会。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中石油九江分公司运行4部首席技师、装置主管史长友在生产一线坚守近30年，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省劳模，带领团队通过技术攻关等，累计为企业创效2500多万元。他说，一线工人要紧跟企业转型，在细微调整里挖效益。
5: 一线最珍贵的是一份实打实的回馈，这种脚踏实地的获得感是多少捷径都还不来的。所以不要怕起点低，就怕不扎根，不要怕路难走，走着走着就宽了。
4: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空维修分公司90后外勤机械工高级技师钟福强，10几年来一直守护着直升机的安全。他牵头编制了2型直升机9项理论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获评省劳动模范。
6: 劳模精神更要敢为人先，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破的同时，还要继续团结协作，为我们航空产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4: 省劳动模范、江西渝州绣坊有限公司下布绣技术总监、高级工艺美术师吴婉晶，把原本仅仅作为欣赏品的刺绣，变成了能走进现代生活的文创产品、家居软装等，让零零后直呼下布绣是最潮中国风。
7: 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也是向社会免费培训了教授技艺上万次，带动千余人增收。
4: 新国线网约车司机联合工会委员会主席曾志强，从开出租车到跑网约车，安全行驶200多万公里，做到零违章、零投诉。今年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的他说，要用实干为新业态劳动者争光。
8: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只要踏实肯干、诚信服务，一样能当先进、当劳模。
4: 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清山中大道特勤站站长赵博，今年被授予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他戴着一顶沉寂斑斑的消防头盔而来，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出警被老队长保护的场景，分享了对劳模精神的感悟。
9: 先进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口号，是危难来临时把安全留给别人的本能。我心中的劳模精神就是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关于深化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暂行，围绕消费维权源头治理、纠纷快速处置、多元协同化解等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力图让老百姓在消费维权时少一些等待、少一些折腾，让购物体验更加放心、更加舒心。若干意见首先在维权效率上动真格，明确推行消费纠纷先行赔付机制，鼓励经营主体主动站出来化解矛盾，不让消费者在商家和厂家之间被踢皮球。同时，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将进一步扩面，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平台，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在线上完成投诉、协商和赔付。日常消费体验也有望迎来升级，新政提出推动大中型商户设立专职兼职的消费权益专员，相当于在商家内部设置了一个自己人来专门处理消费问题，避免消费者求助无门。更让人期待的是，线下无理由退货换货将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过去只有网购才能享受的后悔权，今后在实体店购物也能逐步实现。
0: 地势头条。
4: 昨天，中共九江市委12届2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九江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 昨天，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饶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超强台风巴威即将进入江西，带来暴雨和8到10级阵风；将有观潮，子弟兵的号子，孩子们的歌，这波中国式呼应让人泪目。今日提示：食用西石斑鱼鱼卵会中毒。欢迎继续收听。
3: 暑期来临，江西各景区推出篮球嘉年华、泼水节、漂流等活动，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江西台综合报道。
10: 日前，江西仙女湖首届 CBA 篮球嘉年华拉开帷幕，各乡镇代表队球员在场上奋力比拼，台下观赛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仙女湖区灌潮镇代表队队员肖文杰：
11: 今天的氛围也很好，然后户外场地来看的人也很多，就是希望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冲击一下这个冠军。
10: 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带动夜间消费。仙女湖区界水乡民生服务办副主任邹子颖：
12: 这是我们界水今天带来的农特产品，里面是界水特有的中台辣椒和草莓西红柿。
10: 仙女湖区旅游局副局长肖品竹：
11: 这是我们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一个尝试，希望通过篮球赛事带动人气，拉动消费。
13: 在鹰潭方特乐园泼水广场，动感的音乐奏响夏日强音，游客们手持水盆水枪，体验千人泼水狂欢的激情与畅快。游客董杰：
14: 这里的泼水节很有特色，很有氛围了，他们的穿着也很有感觉，我是为了这里的特色摆的。
13: 在鹰潭市盛景山景区，全长 3.5 公里，总落差150半米的4D 梦幻漂流，运用高科技打造了近百米的4D 梦幻龙虎隧道，给漂流的游客以梦幻酷炫的全新体验。暑期以来，景区漂流和儿童水上乐园等项目日均接待游客4000多人。游客陈先辉：
15: 全程下来都感觉挺不错，特别是到了底层的时候，有一个4D 梦幻的。
3: 云雾县依托东江源头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丹霞奇景，打造穿越时空漂流东江源第一漂特色项目。漂流全长 5.2 公里，总落差190多米，80多处急弯，50多个险滩。沿线林荫覆盖及红色文脉、丹霞地貌与西游文化于一体，成为赣闽粤边际夏日避暑清水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肖佳慧：
16: 确实是很惊险又很好玩，特别喜欢那个水帘洞，就像进了西游记里面的一样，就玩的都不想走了。
3: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增派安全员分段值守，并免费提供姜茶和应急药品，全力保障游客玩得放心尽兴。时空寨景区运营总监朱荣贵：
17: 我们现在游客的日均量平时是300到500，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突破1000。
18: 走进南昌新建区连围镇千亩荷花园，满目碧绿连绵，荷韵悠悠。荷花园实行免费入园政策，亲民的举措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游客黄源：
19: 这里不仅风光好，环境很整洁，空气也非常的清新，游玩之后还能吃到地道的农家菜，买到新鲜的本地特产，体验感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18: 趁着景区客流高峰，当地村民就地摆摊设点，售卖新鲜莲子等乡土特产。荷塘周边的农家乐、乡村民宿客流也持续攀升，迎来消费旺季。新建区连围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熊文奇：
2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全镇的饭店、农家乐游客量爆满，单日的游客量可高达300桌，真正的实现了引流、消费、增收，有效盘活了乡村经济。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预报，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沿海登陆，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天早晨以强热带风暴级别从上饶一带进入江西，在我省停留6到10小时后移出。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过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大风持续时间长，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8到10级。省气象台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风措施，提前及时清理阳台悬挂杂物，加固门窗，减少户外出行。山区低洼地带的居民需留意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实时预警。
3: 江西台消息，受台风天气影响，原定于明天晚上8点开始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开赛时间及相关配套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通过线上购票的用户可办理门票全额退票手续。已购票观众如果计划观看延期后的比赛，原有购票凭证仍继续有效，无需重新购票。
4: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六月份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7%，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家电、3C、家居、日用百货、快递与同城配送单量明显上涨。夏季生鲜、冷饮、果蔬采购需求增加。
3: 昨天，丝路回望慈上中国，釉色里的敦煌陶瓷文化主题特展“甘肃巡展”在甘肃省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分为“大漠瓷音”、“丝路瓷源的千年叙事”、“丝路和鸣”、“陶瓷之路的文明交融”两大板块。汇集69位中外代表性陶瓷艺术家的99件作品，涵盖彩塑、瓷器、瓷板画、影像装置等多种类型。
4: 昨天，2026年海峡两岸吉安高校大学生手球联谊交流活动在吉安市体育馆开幕，设置12场对抗赛，涵盖校际交流赛、两岸队员混合组队比拼等。 两岸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加活动。
3: 近日，广西、甘肃、湖北等地因极端天气引发灾情，针对这种情况，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各高校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摸排因灾导致生活困难的学生，并做好临时困难补助及深急响工作。全省108所高校已资助高校困难学生252人，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23.4 万元，后续将根据摸排情况继续帮扶。
0: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子弟兵的号子，孩子们的歌，这波中国式呼应让人泪目。今年夏天，广西贵港玉江发生第一号洪水，13万多人受灾，当地提升一级应急响应。7月7号晚上，被积水围困的街头异常寂静，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5名官兵紧急驰援，分头封堵倒灌水口，架冲锋舟转移群众。子弟兵齐声喊着号子推舟前行的声音划破雨夜，对困在楼中的群众而言，那是我们来了的宣告。
3: 第二天夜，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冲锋舟上的孩子们望着浑身泥泞的官兵，自发唱起歌唱祖国，清澈童声穿透雨幕，与前一日的口号声隔空呼应，一呼一应构成整个救援最动人的情感回路。
4: 这是一场危难时刻的双向奔赴，口号声意味着组织力量抵达，歌声则是最本真的感恩。没有排练，没有导演，只有孩子眼中最可爱的人激发出的纯真表达。
3: 歌声背后是家国情怀的自然流淌，歌唱祖国传唱70多载，从校园到赛场，从庆典到灾区，早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孩子们未必深解词意，但他们真切感受到身边武警叔叔给予的安全感，感受到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正在眼前发生。这份情感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你守护我，我感恩你的往复中完成的精神传承。
4: 两个场景也是一面映照军民关系的镜子，从1998年抗洪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2020年抗疫到2026年贵港抗洪，每一次大灾，子弟兵总是第一时间抵达，群众也总以各种方式回馈信任。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9号，武警官兵已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设置集中安置点18个。数字背后是无数推舟前行的瞬间，也是无数歌唱祖国的回应。
3: 风雨终将退去，积水终将消散，但那个雨夜浑浊洪流中奋力推舟的迷彩身影，冲锋舟上穿透雨幕的稚嫩童声，将长久留存于亲历者的记忆。它提醒我们，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有一种力量叫子弟兵来了，有一种回应叫歌唱祖国。当这两种声音在风雨中同频共振，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危难时刻的彼此守护，更是一个民族在艰难时刻依然昂扬向上的底气。这份底气源于日常浸润的家国情怀，也见于每一次生死关头军民同心的真实回响。
4: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针对美方对中方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的正常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3: 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表示，近年来日本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家园。
4: 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涨 1.65%， 深证成指涨 3.07%， 创业板指涨 4.49%， 重返4000点上方。

0: 创五十指数涨8.41%，创年内单日最大涨幅。
1: 昨天，中芯国际 A 股总市值盘中超越贵州茅台，目前中芯国际总市值按 A 股价格计算达1.49万亿元，成交额超220亿元，日内上涨超14%。
0: 昨天下午，北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防护指引。按防汛预案，北京市教委可视情况安排学校停学，暂停线下培训与野外教学，妥善安置留置师生。北京市体育局叫停各类大型及户外体育活动培训，企事业单位可以调整工时，推行居家办公，停止室外高危作业，关停隐患场所。
1: 昨天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发布，《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6部影片角逐最佳影片，张艺谋、袁和平、大鹏等6人入围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包括成龙、朱一龙、易烊千玺等，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包括马丽、宋佳、高叶等演员。杨幂凭2部影片角色入围最佳女配角，将与刘诗诗、李云霄等演员一决高下。于是王传君、张新成等人角逐最佳男配角，陈丽君、刘耀文等人竞逐最佳新人。
0: 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近日，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涨价潮，曾经3-4千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办公本越来越少，3500元到4500元价位的主流轻薄本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则成为本轮涨价当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40%。
1: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玩变脸。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闭门会议上态度突变，一改此前猛烈批评盟友的姿态，主动夸赞多国，表态美国愿继续和北约同行，突如其来的转变令参会者倍感意外。
0: 在这场时长30分钟的闭门演讲中，特朗普不再提及格陵兰岛归属西班牙相关争议，一边夸耀本国军力，一边点名表扬波兰、德国、波罗的海三国、挪威的防务贡献。在会后，在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他甚至形容会场充满爱意。
1: 而就在此次闭门会谈前，特朗普还公开向盟友发难，不满各国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配合度，再度宣称美国应当掌控格陵兰岛，还痛批西班牙是不合格盟友，扬言断绝双边贸易往来。
0: 分析人士认为，多国领导人主动示好是特朗普态度反转的关键原因。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肯定特朗普督促各国提升军费的做法。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私人晚宴上，欧洲各国纷纷恭维特朗普，众人都庆幸晚宴没有爆发激烈的争吵。华尔街日报提到，在特朗普抵达安卡拉之初，盟友难以预判其态度，各国更把讨好特朗普当作参加峰会的目标。
1: 尽管特朗普释放缓和信号，但欧洲各国的担忧并未消除，美欧深层分歧依旧存在，特朗普并未放弃对格陵兰岛的诉求。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强硬表态，格陵兰岛绝不会交由美国掌控，双方的这一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化解。
2: 今日提示。
0: 近日，广东、广西、浙江等地接连发生食用小型淡水鱼、野生吸食斑鱼的鱼卵中毒事件。该淡水鱼分布于南方多个省市区的山区溪流，与海产石斑鱼不同，鱼肉无毒，但是鱼籽、卵巢含耐热的强毒素，高温、腌制、冷冻都无法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鱼籽颜色越深则毒性越强，5月到9月都为中毒的高发期。人在中毒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头晕、麻木等症状，误食野生吸食斑鱼鱼卵需要立刻就医。这里还提醒，尽量少吃5种鱼类，体型过大或过小的鱼，大型肉食鱼，来路不明摊贩售卖的鱼，野生鱼类，腌制咸鱼，建议前往正规的商超、菜场选购鱼类。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李笑，责任编辑欧阳敏、汤云科，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
4: 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

0: 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号对外发布。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今年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为做好受台风八威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北京发布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市于7月9号13时30分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的海峡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俄罗斯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韩国最高法院维持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转偏东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0: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86人上榜，江西陈平、曹柏林、程爱华3人入选。5月21号，全南县一名老人骑车带孩童落水，保洁员陈平就医途中见状，立刻下水救人。途经教师曹柏林找来竹竿配合，两人合力将祖孙2人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余干县一名女子坠入信江，61岁居民程爱华未穿戴救生装备，划桨板3分钟抵达落水点，联合群众救起女子。程爱华近40年间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3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凡人善举彰显见义勇为精神。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升级，历经多次强度跃升，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5天，具备超长待机特点。本周末，也就是11号到12号，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赣北、赣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风力显著增大，多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上饶、景德镇降水集中，山区降雨更为突出。省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防范山体次生灾害。原定于11号周六举行的赣超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7%，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家电、3C、家居、日用百货快递与同城配送单量明显上涨，夏季生鲜、冷饮、果蔬采购需求增加。6月25号，全球首例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系统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实施。时隔13天，8号，患者脑部植入设备完成首次开机程控调试，患者术后状态恢复良好。日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南昌市青云浦区落幕，全省11个社区市106支代表队821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航空科技实力，展现江西少年科创风采。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日前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的22名华裔青少年将走进于都、瑞金、楼南、崇义等地，在探寻历史足迹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黄山怀玉山脉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的国字号阵地。作为全国唯一以森林鸟类命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留存赣浙皖交界完整的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是极危物种蓝冠噪鹛的核心繁殖地，中华秋沙鸭的重要越冬地，现有记录鸟类368种，占江西鸟类总数的62%。水上公路美景再现，随着鄱阳湖水位的上涨，独属于永休夏日的美景永无水上公路这2天已经呈现。只见5公里的路面碧波环绕，路在水中，水映云天，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这份限定美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昌市安义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组织干部群众深入一线破解难题，全力推动重点民生项目落地，让学习教育整改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可感可及。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在安义县新民乡吊钟水库施工现场，施工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场推进，全力冲刺今年12月底竣工目标。安义县新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提名人选王亮。
2: 建成以后啊，保障县城周边及新民乡共计19.9万群众生活用水，将我们下游0.74万亩农田灌溉率从不足50%提升至80%以上。
1: 安义县地处丘陵地带，城区供水长期依赖辽河河道，每到夏秋枯水季，部分区域易出现水压不足、短时断水的情况。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吊钟水库早在2009年便纳入规划。然而，受项目征迁范围广、移民安置难度大、资金筹措压力重等因素影响，项目曾多次启动、多次搁置，进展缓慢。学习教育开展后，安义县聚焦历史遗留问题、民生堵点痛点，全面复盘整改，针对吊钟水库这个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面梳理项目资金保障、移民征迁等问题，推动项目重启提速。与此同时，针对群众最为关切的征迁安置问题，县乡村三级干部全员下沉，帮群众算经济账、长远发展账，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安义县新民乡党委副书记傅有成：
3: 老百姓白天干活，我们就晚上去，一次讲不通我们就去个十次，大家心里面就一个念头，这个水库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再等下去了。
1: 吊钟水库项目建设加速提质，是安义县以学习教育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惠民实事的生动缩影。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义县聚焦干部重短期、轻长期、畏难避事、回避历史遗留问题等作风短板，深入查摆整改，建立整改台账84项，制定完善长效制度84个，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13个，办结惠民实事108件，一批搁置多年的历史遗留工程得以提速突破。安义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邓华林：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学查改，聚焦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填补历史欠账，聚焦教育、卫生等领域群众急难筹判，开展集中攻坚，让学习教育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赣坡大地，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忠诚实干擦亮胸前的党徽。在安义县，种粮大户林继和是一位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他通过规模经营、科技种田，带动乡亲多种粮、种好粮。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目前正是晚稻育秧的关键期，连日来林继和忙着在育秧中心指导工人把控播种量、覆土厚度，保障秧苗品质和出苗率。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
5: 今年的长势非常好，现在抽压率达到95%以上。
1: 林继和出生在安义县一个普通的农家，早年外出务工，靠勤恳努力生活安稳，可每次回乡看到良田闲置抛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他决定回村重新当农民，也是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回村后，他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将流转土地分片托管给经验丰富的种粮能手，实行每月每人按5000元发工资，设定早稻亩产700斤、晚稻亩产800斤的基本产量，超产部分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年终奖。基本工资加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种粮大户江富豪：
6: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去问他，他都给我们解答。我跟老林种粮种了10年了，这个产量每年都在增加，收入啊每年也在增加。
1: 去年林继和流转种植8万多亩农田，粮食产量达1.27亿斤。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每年他都在更新自己的种田思路，引进优质品种。

0: 建试验田、改造农业设施，还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农民进修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技术服务队队员龚宇，
1: 他也很喜欢尝试，比如说现在一些新型设备了，都会引进来让我们去试验嘛，去使用嘛。通过这些科技的话，一个人可以管到个300亩田，更省力省时嘛。
0: 安义县绿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林继和，
2: 作为一名党员嘛，要带头干，就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嘛，多种粮，种好粮，保证我们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然后呢，端在自己手中。
3: 这几天晚上，鹰潭市市民广场灯火通明，药香四溢。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市中医院承办的“岐黄新活力，中医潮起来”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再次火热进行。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商圈，以新潮亲民的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国潮养生盛宴。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燕玲发来的报道。
4: 头抬起来，对，很好，头抬起来一点，对，然后我们再慢慢放下去。
5: 夜幕降临，市民广场上人头攒动，只见名医义诊区，来自鹰潭市中医院多个科室的专家团面前排起了长队，把脉、舌诊、辨体质、开良方。专家们针对内科、骨伤、妇科、眼科、口腔等市民关心的各类健康疑惑，逐一耐心解答，也让不少年轻人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6: 这个活动特别的有利于我们年轻人，
7: 年轻人可以更好的对这些文化进行一个接收。
5: 在中医理疗体验区，针灸、推拿、刮痧、拔罐齐上阵，经验丰富的医师各显神通。不少被肩颈、腰腿痛困扰的市民现场体验后直呼神奇，切身感受到了中医治胃病和调理身体的独特魅力。市民何静
8: 体验了一下按摩肩颈，因为平时是坐办公室，就是工作用电脑用的比较多，所以感觉肩颈比较痛，手法非常到位，按摩得很舒服。
5: 膳食茶饮区内，清热解暑凉粉、逍遥奶等十多款养生药膳和茶饮供市民免费品尝，药食同源的健康理念在舌尖上悄然传播。中医药文化展示区，市民们亲手制作香囊，辨识中药，在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中触摸民族医药的文化温度。鹰潭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孔凡友：
9: 我们展台中药香囊备受市民喜欢，香囊有草本清香，又具有养生的意义，既装点了日常生活，又寄托健康愿望，让我们传统的中药文化以新潮的方式融入了现代生活。
5: 本次活动还引入了智能中医设备，设备拥有 AI 舌象采集、无创脉象检测、九种体质辨识、经络穴位指引、个性化养生方案生成等功能，市民只需3到5分钟就能完成从数据采集到健康方案输出的全流程体验。数字化手段让传统中医诊疗突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以更智能、更便捷、更普惠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从白发老人到朝气青年，市民们在逛夜市、品药膳、做理疗的轻松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和未病先防的健康智慧。
1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花呗致歉。7月8号晚间，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根据用户上传的截图显示，点开花呗页面会出现网络繁忙或在账

单页面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针对该问题，记者咨询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客服表示，目前系统已经升级完成，可以正常使用了，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客服还表示，花呗有3天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会影响征信。再来关注17岁羽毛球一级运动员集训期间离世。8号，有网友发文称，17岁的羽毛球一级运动员肖某某于2026年7月4号在广州参加暑期封闭集训时，因热射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引发公众关注。据了解，肖某某此次集训的场地为东莞一家羽毛球俱乐部，当天俱乐部教练员确认了肖某某离世一事。其称，事发时场馆气温为32度，肖某某并非因为场馆的高温导致突发情况，而是与其自身的身体原因相关。该教练表示，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此事已与家属协商一致。继续来关注多地暴雨灾害保险赔付已超22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7月9号，金融建盖总局披露数据显示，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金融监管总局于7月9号向地方金融监管局、各银行和保险公司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再来关注快递回应取件摔裂客户18.6万元手镯。近日，广东珠海的刘女士邮寄一件价值18.6万元的翡翠手镯，结果快递员上门取件时不慎将手镯摔在地上，出现2处裂纹。理赔专员表示，公司决定赔付2.4万元，被刘女士拒绝。刘女士称，手镯是18.6万元购入的，摔裂就基本没有价值，并且事前已经私信提醒了货物贵重，只是未做保价，理应全额赔偿。7月7号，涉事快递员称，他没有看到客户发的提醒，事后得知价格也十分担心，目前双方尚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超。